0: 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今天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第一，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类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就像是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至吸收就可以了，然后搭配全套的产品效果更好哦。而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都可以用它，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最后来说一说价格，日常价99块钱一盒，今天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来吧，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2片试用装。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2: 馆长你好。
3: 好，老秦你好。
2: 你好，这边就是咱们的遗址所在地吗？
3: 对，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二里头遗址的核心区域。
2: 嗯，
3: 它主要就是这个工程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二号宫殿和其他一些重要宫殿遗址，另外还有我们的井字形道路，一些重要的发现，铸铜作坊呀，这些都在这里面。
2: 视野好好呀，这一块。那我看咱们的博物馆建筑风格也是非常的有特色，是不是灵感也是来源于咱们的遗址？
3: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整个博物馆从空中俯瞰的话，它的形状就像一条盘旋的龙、
2: 哦、啊，
3: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儿发现了我们华夏第一龙啊。另外呢，还有最重要的，我们看我们眼前的这个材质、
2: 哦、
3: 在二楼和我们楼顶是大量的这种紫铜板装饰，在我们的一层呢是我们的夯土墙的这种材质、
2: 嗯、
3: 就是这种夯土和铜的结合，实际上就是我们二里头时期最重要的一个是建筑，就是我们都是这种土遗址，这种夯土墙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另外一个还有我们的青铜礼器、
2: 哦、
3: 我们的青铜文明，这都象征着我们二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文明的标志。
2: 视野特别的宽阔。
3: 是，
2: 嗯，
3: 它这个道路其实就是按照井字形大道这个当时考古发掘的情况来做的，就是这个黄色的道路、
2: 哦、
3: 一直延伸过去、
2: 哦、啊，这整个一直延伸到那头。
3: 对对，
2: 这一大片都是那个遗址。
3: 对，这整个这都是遗址，其实整个遗址面积非常大的，
2: 嗯、
3: 哦、是3平方公里，
2: 就现在只是
3: 大概300万平方米、
2: 哦、
3: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遗址公园呢是1000多亩地、
2: 嗯、
3: 啊，
2: 是不是也是只是挖掘了一小部分呢？
3: 对，
2: 嗯，
3: 现在我们整个300万平方米这个遗址面积考古发掘、嗯、刚到2%。
2: 哇，馆长，我看咱们的这个墙壁上面很有特色啊，好多不同的这个图形。
3: 对对、嗯、我们看到呢，这个是我们基本陈列的序厅，在序厅的这个墙壁和正面，我们用这种浮雕的形式展现的是我们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60多年来一些重要的发现，有像这种绿松石龙、广格纹铜鼎这样重要的文物，还有我们的一号宫殿、二号宫殿这些重要的这些古代建筑的基址。
2: 嗯，待会儿在里面都能看到吗？
3: 对对对。
2: 那我们进去逛逛吧。
3: 好的好的。我们看到这就是我们第一王朝。
2: 哦。
3: 从这个大禹治水讲起。
2: 李馆，二里头遗址被称为华夏第一王都。那作为中华文明太原工程的重要支撑，二里头是如何实证中华文明多元统一的？
3: 二里头呢是我们中华第一个王朝夏王朝中晚期的一个都城。我们通过6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
2: 嗯，
3: 我们在二里头发现呢有这种多网额，还有这种城市中轴线这样的城市布局，还有一些重要的这种宫殿建筑，
2: 嗯，
3: 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的中国之最，开创了我们中国这种都城 建设的这种规划的这种先河。同时呢，在二里头我们出土大量的文物，有这种以青铜礼器群为代表的这种礼器的相关的这种制度，也是我们随后的商朝和周朝的这种礼乐文化制度的这种核心。二里头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以极强的这种包容性，去吸收我们同时期这个其他文化的一个过程，就是兼收并蓄。同时呢，二里头又把这些文化进行了融合，进行了创新，并把这些文化广泛地传播出去，实际上就是见证了我们整个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一个重要时期。整个二里头文化它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华民突出特性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2: 多元包容统一，
3: 对，所以呢，我们说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我们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
2: 李馆，那咱们馆是以夏文化为核心的这样的遗址博物馆，那作为这样的遗址博物馆，咱们的策展理念和其他博物馆有什么不同？
3: 刚才你讲到了，夏文化是我们整个策展的一个核心，我们就是通过我们整个二里头遗址和我们夏文化相关的这些考古发掘60多年来这些重要的成果，用这些实物去实证我们夏文化的存在，让夏文化从这个传说转化为现实，让大家了解我们夏代作为最早广域王权国家这样的一个历史坐标。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通过全面的展示我们在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的这些重要的遗址文物，让大家去了解我们二里头时期这些这个手工业、城市规划，包括及这些现象反映的当时的这种等级制度、国家制度、王权制度，给大家呈现一个相对更加丰满的一个夏代的一个形象，让大家去了解我们夏代夏王朝。
2: 馆长，我知道咱们馆有一件非常精美的兽面纹铜盘饰。
3: 对，就在这个厅，我可以带你去看看。
2: 好。
3: 整个这个厅叫赫赫夏都，就是展示我们二里头出土的最重要的这些文物。
2: 李馆，我看这个叫做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盘饰，它表面很漂亮的这些蓝绿色的就是绿松石了哈。
3: 对，
2: 它是下面应该是有一个底托。
3: 对，它是一个青铜底托和青铜的纹路，然后和这个绿松石结合起来的这种复合材料。
2: 它是怎么镶嵌上去的？
3: 它我们从分析当中就是发现它这个青铜和绿松石之间，包括绿松石之间，它们是有胶的，这种胶呢，就是有植物和矿物的这种成分，属于天然的这种胶。
2: 哇，好厉害啊！而且它是刚刚挖掘出来就是这样，不是后来又贴上去的。
3: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考古发现的时候，它是非常完整的，没有一片脱落的。
2: 粘得好牢啊！
3: 对。
2: 那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它是主要用于什么呢？
3: 我们看，它在两边分别有这个四个钮。应该是可以系上，而且我们发现这个铜盘饰的时候，它是在墓主人的胸部，所以说我们推测它应该是从事某种重要活动或者礼仪的时候佩戴在胸前的，
2: 是一种象征。
3: 对。
2: 馆长，这个就是被称为华夏第一龙的绿松石龙形器吧？
3: 是的，
2: 这个看起来还确实是能看出来一个龙的形态。
3: 对，
2: 这是它的头。
3: 对，这是鼻子，我们叫蒜头鼻。
2: 然后眼睛还有点萌，它的这个状态。
3: 对。
2: 它这有多少片绿松石啊？
3: 大概2000多片吧。
2: 2000多片，它是覆盖在它的表面。
3: 对，它是下面有一个底托。我们现在就是已经看不到底托具体是什么了，但是有机质。可能是木，可能是布，就是经过这个3000多年，它已经腐朽了。但是它是有底托的。
2: 它的这个每一片小小的这个绿松石的这个形态也是很特殊的吧？
3: 对，它是都是经过精细的打磨、加工，然后拼接起来的。
2: 那这个龙形器在那个时候是做什么用的呢？
3: 我们现在推测这个整个

0: 一条龙啊，足以见得，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咱们中国人对龙的那种喜爱程度了。
1: 对
0: 啊，它被称为华夏第一龙。
1: 对，
0: 那为什么会说它是华夏第一龙？
1: 首先是因为它是出现在我们二里头遗址，刚才我们讲了，就是我们二里头遗址是我们第一王朝夏王朝的都城，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然后是出现在一个这种高等级的贵族墓葬里面，就是它出现的这个地位这个位置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其次呢，就是我们看这个整个一条龙，它的工艺的这种高超，它的用料的这种珍贵，从各方面讲，它体现了当时非常高超的这种手工业和整个这个夏王朝对资源的这种控制力。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是我们属于第一的位置，叫华夏第一龙。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这个龙的形象，它的眼睛、鼻和它的头部和整个这种身体，实际上它是汇聚了我们之前发现的这些龙形象的这些相关的元素，同时有一个自己独特的这种形象出来。而且它这种形象也进行了一个扩散，周边的地区后来发现的跟它有相关的这种龙的形象，也是我们之后的延续，也有这种龙形象的延续流传下去。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

0: 蟹三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五两，母四两，四对八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四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2: 哇，这个好漂亮啊，馆长，绿松石串珠。
3: 对对，就是我们看这个，二里头人啊，他们对绿松石好像就是特别感兴趣，
2: 就
3: 是我们在
2: 就觉得绿松石的出镜率好高。
3: 我们二里头出土的这个重要的文物有很多是有绿松石的，用绿松石，做出了很多非常精美的这种器物，像这个绿松石的这个串珠，可以看到那个最小的地方是以毫米计的，啊。
2: 我听我身边比较喜欢绿松石的朋友说，现在去穿这个绿松石的孔都没那么容易。
3: 对对，
2: 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3: 就是说那个时候下人二里头人已经有了非常高的这种手工艺了。
2: 厉害厉害，我们再往旁边看看吧。哇，这有一个好小好小好精美的叫骨
3: 猴。对。
2: 这个可以透过放大镜去看它。
3: 对对对。
2: 哦，一个猴子的形象。
3: 是的。
2: 这个是什么？
3: 这个呢，是我们在一个小朋友的墓里发现的。
2: 哦，是个玩具。
3: 对。我们推测应该是这个在，小朋友他生前玩的，或者一个是，总之他去世了之后，他的父母是怀着哀思，专门把这个，特别精美的一个小玩具跟他一起来随葬的。我想这个呢，也就体现出我们二里头人的这种精神的世界，
2: 不仅展示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这个文化习俗和审美啊。
3: 对对对，这个小猴很可爱。
2: 好可爱啊。李馆，现在逛博物馆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啊。
3: 对，
2: 那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咱们馆之后，不仅可以看到刚刚我们前面去参观的那些文物，还能够去亲手制作，体验很多的这种文创活动。
3: 对，是这样的。我们博物馆其实在整个设计建造的时候就充分考虑到我们研学的这种需求，有专门的这种研学教室。然后我们围绕我们夏文化开发的有非常多的这种相关主题的研学课程，不仅是小朋友，也有针对成年人的
2: 啊。我听起来就觉得也很想去试试。
3: 特别是我们像有些课程很受欢迎，比如说我们围绕绿松石铜牌室，我们做的专门有一个这种手工课，就是大家可以用相似的材质，然后通过自己手工把它镶嵌成一面这个铜牌室，把它带回家。
2: 带回家很有意义，很有纪念价值。
3: 对对，是的。
2: 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咱们馆在文物活化利用方面还做了哪些尝试呢？
3: 我想除了研学，我们还在这个特别是数字化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我们在陈列展览中尽可能能用到 我们像这种多媒体啊、投影啊这样的一些新的手段，特别是强调了这种互动性。另外呢，我们还专门设置了我们有一个数字展厅，就是用的我们一些最新的像这种裸眼 3D 的技术，还有这种相关的触控，还有这种就是带体感的这种投影这种技术，让大家去感受我们夏王朝里面的一些相关的故事，还有这种手工业的比如说这种玉松石器的这种制作过程。
2: 哦，那我听起来就觉得有点等不及了，您带我去看看吧。
3: 好的好的好的。
2: 馆长，这个就是科技展厅了哈。
3: 对，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一个沉浸式的裸眼 3D 的一个展厅，它就是结合我们这个二里头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和相关的研究，进行了这种形象化的一个展示，利用一些最新的这种 3D 的展示技术。这些画面呢，就是我们根据相关的研究和历史记载，在二里头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例如像战争、像祭祀这样的国家大事，进行了一个呈现。
2: 整个厅都是屏幕。
3: 对对，这是以体验为主的另外一个厅，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周边这几处都是有这种体验互动装置的，主要是我们制陶制作绿松石器这种相关的制作技艺，通过图像，通过游客的互动，让大家来体验。这个呢是我们一个二里头的一个祭祀场景的一个呈现，而且它用的是我们这种更加沉浸式的一种体验。除了在这儿看视频，我们还有相关的这种风洞啊，还有相关的这种制造水雾的这种设施
2: 啊，就是身体上也能感觉得到。
3: 对，我们能站在这儿能够感受到天气的变化。
2: 这是展示
3: 雨过天晴，就是这个等于说它呈现的是大旱，连年大旱。然后这个夏王他举行的这种祭祀的礼仪，
2: 我看这个天上也都是这个整个云彩都能看得到哈。
3: 对
2: 它是一个立体环绕的这种感觉。
3: 你看他做的那个行冠礼，就是这个爵杯，其实那个是礼器，它是接了酒之后是要往地上撒的。你看他现在跳的这个舞蹈，它实际上也是根据相关的，就是这种祭祀嘛。你看我们那个绿松石，那个龙形器，它的理解就是做成这样，这只是我们对当时那种情况的一种猜测吧。
2: 现在有天晴了，
3: 对，
2: 一条龙在天上飞。
3: 雨过天晴，
2: 李馆，咱们馆作为探索早期中国的核心载体，未来在传播夏文化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呢？
3: 我们主要就是围绕我们的职责和使命，就是我们夏文化的研究、阐释、传承和传播。我们博物馆的一些基本的职能和我们当前一些重要的一些主题也好、项目也好，比如说我们的二里头申遗工作，还有我们的夏商文明研究中心的建设，同时呢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陈列展览，把我们夏文化和相关的这些历史的含义阐释好，用我们大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能用大众能够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夏文化讲清楚。同时我们还要利用我们的社教呀、研学呀这种相关的公共服务的资源，让大家能够真正的走进夏文化，还结合我们最新的一些数字化的手段，进行一个多维度的一个传播。通过我们的新闻媒体啊，我们特别是现在这些新媒体，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夏文化。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立足我们本身夏文化的这种独特的资源，从这个文明交流互鉴这个高度，利用好这种国际传播的平台，让全世界能够更多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夏文化，了解我们中华文明的这个起源。同时呢，我们还要充分挖掘我们夏文化和二里头遗址的这种文物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做好这种文旅融合相关的工作，推动我们夏文化成为我们整个洛阳市河南省文旅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点。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里侯夏都遗址博物馆的讲解员李航，欢迎您来到二里侯夏都遗址博物馆。从1959年开始，二里侯遗址的发掘经过了65年，在这数十年当中，我们发现了上万件精美文物和多项中国之最。赫赫夏都这个展厅集中展示了夏代60多年的考古成果，有多件国家一级文物和多项中国之最。那么第二展厅的主题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先秦时期，祭祀与战争这两件事情都是诸侯国日常政务中的头等大事，所以第二展厅所有的器具都与祭祀和战争有关。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一起进入到展厅里面，开始正式的参观。自古古人以美食为誉，玉温润无瑕，品行高洁，自古以来都受到中国人的喜爱。在二里侯遗址当中，我们发现了许多玉礼器，像大型的玉章、龟等等，像小型的玉柄形器等。这里我们是看到的二里侯遗址中出土的一件牙章，也被称之为玉章。在古玉图考中有描写，手似刀，有旁出之牙，故称之为牙章。它是由夏代的一种鱼铲型松土工具演化而成。但这件器物器型庞大，制作工艺精良，而且出现了非常精湛的雕刻工艺，不具备实用性。在《周礼》当中记载，牙章以起军旅，以制兵首，说明它很可能是后世君主赐给将军带兵打仗的信物，相当于兵符、虎符，有调兵遣将的作用。在今天的三星堆遗址当中，我们发现了一枚小铜人像，他双膝跪地，手持牙章，祭祀于山川之前，因此有部分学者认为它也是一件祭祀的礼器。而无论是哪一种使用方式，牙章在3800多年前代表的是二里侯文化的政治中心，依靠着二里侯的地理优势向中国各地进行文化辐射。在今天的三星堆，甘肃、福建、香港、内蒙古、广东，甚至是国外的越南地区，我们都发现了带有二里侯文化特色的牙章。所以在牙章的文化圈内， 逐渐形成了早期国家政治制度出现的雏形，也是牙璋文化传播的辐射范围了。这里是二里侯遗址中出土的唯一一件青铜鼎，它也是全国范围内发现时间最早的铜鼎，被誉为华夏第一鼎。随着国家的出现，阶级的出现，鼎就逐渐超出了日用器的范畴，成为了象征权力等级的重要礼器。这件网格纹铜鼎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造型特别相似，但材质却不再是普通的陶，而是非常罕见的贵金属青铜。要知道，中国辉煌灿烂的青铜时代是夏商周三代，而我国铸造青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700多年前的西北地区。当时人们采用的是浑铸法，只能铸造出小型、实心、简单、粗糙的器物。但到了3800多年前，二里侯中原地区，人们发明了非常先进的复合范铸造技术。简单来讲，就是将多个陶范对扣拼接，共同来浇铸，这样就能铸造出中国早期的青铜容器。所以它的出现能够证明中国已经进入到了青铜文明时代，完成了中国实用器从礼器的转型，也是当之无愧的华夏第一鼎。我们都知道，酒是中国人饭桌上最常见的饮品之一，在古代的社交礼仪当中往往都离不开饮酒，因此有学者把夏商时期的礼制称之为酒礼。那有酒必然会有酒器，二里侯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爵、孤、和、尊、甲等等多种多样的酒器，在您面前的这一件就是汝丁纹铜爵。这件铜爵长流尖尾细腰收腹，下有锥足，一侧有畔。有学者说它身形舒展，宛如一只凌空飞翔的鸟雀，也有学者说它像一个翩翩起舞的少女，因此被称之为美人爵。它与我们身后的网格纹铜鼎一样，都是采用了中国最早的复合范铸造技术铸造而成，都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容礼器，所以它的审美价值与历史意义兼而有之，被誉为中华第一爵。像咱们的官方宣传头像，以及我们博物馆的馆章、馆徽、各类指示牌，以及电梯立柱、各项文创商品，都采用这只铜爵的造型所设计，也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了。那么，如此精美的铜爵究竟具备什么？

么样的功能呢？首先，我们在它的三足下方发现了架火烧热的痕迹，所以它是一件温酒器。其次，学术界已经认定为它是在隆重的国家祭祀场所之中给神仙敬酒的酒礼器，也是皇室贵胄的身份特权了。上挑的眼眶中，一双浑圆的眼珠与我们对视，它是谁？是龙？是虎？是枭？是羊？还是狐狸？它似乎也在持续向我们提问：你是谁？假如您看过《如果国宝会说话》，那您一定会对这件金玉共振的代表性礼器——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件铜牌是出自于11号贵族墓葬中，它被放置在墓主人的腹部或身侧，是他身份等级的贵重象征，也曾被称之为千年的凝饰。在他微微拱起的铜制托台上方，被粘嵌了数百片细小的绿松石片，它们被打磨成正方形、圆形、梯形，并以动物特制的胶粘嵌在上方，经过了3700多年，几乎从未脱落。在这之前，中国认为我国青铜的镶嵌技术在春秋战国时期，但这件铜牌饰的出现，将我国的镶嵌青铜器往前提前了1-2000年，开创了中国镶嵌铜器的先河。迄今为止呢，在2000后，我们已经发现了3件类似的铜牌饰了，它们形状各异，在身旁两侧都有对称的环钮，它们可以缝制在衣服之上，当做胸牌或臂牌去使用，也是在隆重的国家祭祀场所之中和天地神人进行沟通的重要物件。那像类似的铜牌饰，在今天的甘肃天水、四川三星堆等地也有出土。这些穿越千年的联名铜款，不仅仅能够见证当时人们手工业的发达，更是展示了先民们跨越万水千山的沟通往来。这里是二里侯遗址中出土的最大的一件玉器——七孔玉刀，它采用了极薄的玉石制造而成。最后处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心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

0: 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1: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2: 这里是20后遗址中出土的最大的一件玉器，七孔玉刀，它采用了极薄的玉石制造而成，最厚处0.4厘米，最薄处只有0.1厘米，上窄下宽呈宽长梯形，刀身呈墨绿色，在右下角有黄色的器。在这个刀背上方呢，我们发现了7个等距且排成一条直线的圆孔，这个孔的大小与距离都十分相近。经过研究发现，它们是利用高速旋转的石轴承配合芦苇杆或竹子的根部研磨而成。在它刀底中段还有许多细细的网格纹几何形英文线条，这些是先民们拿麻绳和细线裹上石英砂之后增加硬度切割而成。这两种工艺都能够代表夏代时期有着非常高超的制玉水平。那么这么精美的玉刀究竟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呢？经过考古专家的鉴定，它是由夏代早期农耕用具石刀演化而成的，但是因为它器型庞大，是玉，没有使用痕迹，因此不具备实用性，只能当作礼器。在3800多年前乃至现在，像如此精美的玉器都是不可多得的玉器珍品，所以在2013年被我国列为了第三批永久禁止出境的文物，也是我们的国之瑰宝了。这是在3号宫殿区所发现的一座贵族墓葬，墓主人是一名成年男子，年龄在30至35岁左右。这里的随葬品非常丰富，数量超过了100件，有玉器、绿松石器、青铜器等。那在这个墓主人的脖子处，我们发现了90多枚海贝，经过考古专家鉴定，它们来自于热带海洋印度洋附近，也是20后文化传播的有力证据。那在正中间摆放的就是我们今天翘首以盼的绿松石龙形器，它在2004年一经发现震惊学术界，在中国出土的早期龙形象文物当中都非常罕见，被誉为中华第一龙，也是我们的超级国宝。它由最左端的方形龙头、中间的身体和右后方的条形式共同组合而成，长度超过了70厘米。在龙头上方，眼睛和鼻梁均是白玉的材质，其他身体所有部位采用了2000多片细小的绿松石片共同拼凑而成，每片的大小在0.2到0.9厘米，厚度只有0.1厘米。它们被镶嵌在一个木葛之类的有机物托座上面，但时间久远，这种有机物已经腐朽无存，所以只遗留了上方的龙形框架。那这条龙当时被发现的时候啊，也是斜放在墓主人身上的，龙头在右肩，尾巴在左胯，在墓主人的右手旁边还发现一枚青铜铃铛。在这里为什么会发现龙和铃铛呢？在《诗经》当中记载，周王祭祀于宗庙，有龙旗扬扬、和铃泱泱的场景描写，其中一龙一铃共同出现在祭祀场所之中，因此就有专家认为它俩是个固定搭配，所以我国的考古学者认为这就是中国中记载的龙旗。也有一些参与讨论的外国学者有着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这也是宗教人员手中拿的仪仗工具。其实无论是哪一种说法，

这位墓主人的身份一定是一个掌管祭祀的特殊贵族，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再一次能够证明在二里后社会当中，祭祀活动是相当重要的了。这是二里后遗址当中所发现的最受欢迎的一件文物——骨猴，在2002年出自一个孩童的墓葬当中，它由动物骨骼整体雕刻而成，通体抛光，被打磨成小猴子的形态，大家可以通过放大镜观察这个小猴子的形态，栩栩如生。在猴子的身旁两侧，我们发现了两个精细的圆孔，它应该可以由细线穿成项链吊坠，当做装饰品来使用。那这个骨猴究竟是由什么材质制作而成呢？目前考古专家给出的推测应该是象牙。因为它外表打磨得太过于光滑，如果继续检测，一定会破坏这件文物本身，所以只能留待未来做解答了。那么，这只小猴子的出现也能够说明它承载着大人对小孩的思念和寄托之情。视死如生，视亡如存，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对待逝者态度的最好总结。在原始部落阶段，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与人之间的地位相对平等，但是随着阶级的出现，人和人之间的地位也产生了差距，出现了阶级，而阶级的出现也是一个国家形成的必备条件之一了。迄今为止，在二里后遗址中出土了400多座墓葬，我们通过对逝者身份的尊卑不同，将他们划分成了4个等级。您面前看到的就是1级大墓。它的数量很少，只有10几座，面积在2平方米左右，用木棺、漆棺等作为它的葬具。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玉器、青铜器、漆器、原始瓷器、朱砂以及白陶器等等。这些随葬品都能够彰显出这位墓主人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那么剩下的一些2、3、4等级墓葬，随着墓葬等级的不同，墓内的面积以及随葬品的数量都有所不同。接着我们看到的是2级墓葬。这类墓葬它的面积只有 1.5 平方米左右，出土的有小型绿松石器以及玉器和陶礼器等等，它们所象征的是下层贵族墓。而在我们身后有3级墓葬。这类墓葬它的面积逐渐在缩小的同时，出土的随葬品只有陶礼器，所以它对应的身份是平民。在我们身后的是4级墓葬。他们可谓是社会中最底层的人士了，一般都是人畜合葬，而且随葬品只有一些简单的陶器。更有甚者，他们被杀害之后随意地抛弃在灰坑当中，灰坑指的就是今天的垃圾堆。所以通过4个墓葬等级，随着等级的不同，墓内的面积、随葬品的数量和它的贵重程度都有所降低。这个就能说明，在二里后文化社会当中，人和人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产生了奴隶制国家的制度，而阶级的出现也是一个国家形成的必备条件之一了。迄今为止，二里后遗址发掘的总面积在2%左右，约5.7万平方米。以上我们参观到的都只是冰山一角。所以希望有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走进二里后夏都遗址博物馆，一起感受这份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巳时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只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

0: 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今天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第一，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类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就像是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至吸收就可以了，然后搭配全套的产品效果更好哦。而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都可以用它，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最后来说一说价格，日常价99块钱一盒，今天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来吧，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2片试用装。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诗意中秋，今天给您推荐苏轼的代表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全词以中秋望月为线索，表达对弟弟苏辙的思念和旷达的人生态度，被后世誉为千古第一中秋词。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4: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1.9米，80斤-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

0: 九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1: 诗意中秋，今天给您推荐张九龄的作品《望月怀远》。《望月怀远》是唐代诗人张九龄的五言古诗名篇，全诗通过望月寄托对远方亲友的深切思念，其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为千古传颂的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蜜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请

0: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1: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诗意中秋，今天给您推荐辛弃疾的作品《一剪梅·中秋无月》。这首词是南宋词人辛弃疾创作的一首词，全词通过回忆往昔赏月与今宵无月的对比，抒发了词人壮志难酬的情怀。意对中秋，丹桂丛，花在杯中，月在杯中，今宵楼上一尊童，云湿纱窗，雨湿纱窗，浑欲乘风问画工，路也难通，信也难通，满堂唯有烛花红，悲且从容，歌且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

0: 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传统的掌故讲究最温暖的合家团聚，补上一堂国学课，这个中秋最中国。私家车999，中秋习俗知多少？
2: 中秋节的时候，我们都要吃月饼。那古时候的人们，他们吃什么呢？古代汉族的中秋宴俗以宫廷最为雅致。比如明代宫廷的时候流行吃螃蟹，螃蟹煮熟之后大家坐在一起，配料和现在一样，都是酒醋之类的，在宴桌的周围一定会摆满鲜花、大石榴以及其他的时令水果，在屏风前会设一张八仙桌，上面会放一个特别大的月饼，四周缀满了糕点和瓜果。祭月完毕之后呢，按照皇家人口将月饼切作若干块，每个人象征性的尝一口，这就叫做吃团圆饼。看来古人过中秋和我们吃的差不多呢。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我 log。
1: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想要沉浸式感受一下十三朝古都的魅力，那来洛阳的话，你就跟着我这趟路线照着走，不敢不累，有历史，有烟火，越逛越上头。早上呢，就从郑州出发，一个多小时抵达洛阳，第一站直接去龙门石窟，沿着伊河慢慢的走，看看崖壁上一尊尊的佛像，从北魏到唐代，跨越百年时光，尤其是卢舍那大佛，端庄又慈悲，站在下面真的会被震撼到。那逛完石窟呢，顺路去白园走一走，在诗人白居易的墓园里歇一歇，安静又治愈。中午就在附近吃碗烩面，尝尝洛阳水席，简单的休整一下，下午直奔隋唐洛阳城。应天门的大气，明堂的庄严，天堂的高耸，一脚踏进来，好像瞬间穿越到了五洲盛世。登上楼远眺，洛阳城尽收眼底，拍照也特别有气场。旁边的九州池、亭台楼阁、水系环绕，逛起来特别舒适。傍晚的时候呢，也可以去老城丽景门登楼看夕阳，下面就是古色古香的街道，红灯笼一挂，氛围感拉满。顺着十字街往前走，小吃一家接一家，不翻汤、小酥肉、炒凉粉，边吃边逛，老洛阳的烟火气全在这里了。那第二天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洛阳博物馆，不用懂历史，随便逛逛都能看到唐三彩、青铜器、古代玉器，就好像是翻开了一本活的历史书。如果说时间充裕呢，可以再去关林走走，感受一下中意文化，整趟行程又充实又有底蕴，不用赶景点，也不用走马观花，慢慢走慢慢看，你会发现洛阳啊，真的是越逛越有味道。

0: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今天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第一，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类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就像是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至吸收就可以了，然后搭配全套的产品效果更好哦。而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都可以用它，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最后来说一说价格，日常价99块钱一盒，今天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来吧，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2片试用装。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Soon. Now.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0: 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1到1个半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我在枫泾古镇。提起上海啊，总让人想起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川流不息的车辆，还有每一个纸醉金迷的夜晚。然而呢，当上海繁华的一面抢足了风头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其实上海呢也藏着江南的柔情。它就是位于上海金山区的枫泾古镇。直到电视剧《三十而已》播出之后，大家才知道了这个剧里王曼妮老家的取景地就在上海周边的枫泾古镇。安静古朴的枫泾古镇，自古便是吴越交界处的水乡名镇。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街，悠悠清水穿镇而过，整合而居的镇民安居乐业，怡然自得。黛瓦白墙的依水小巷里，藏着的是岁月静好和时光漫长。来到这里呢，就一定要脱掉高跟鞋，放下琐碎的工作，穿上最舒服的衣服，悄悄地躲进安逸自由的水乡古镇里。清晨迎来第一缕阳光，懒懒散散地到青石板老街逛一逛，烈气腾腾的早点散发着诱人的香味，街边坐着的老人也是笑意盈盈。趁着晌午也要来三人坊转一转，在古镇1500年的历史当中，曾经孕育了三名状元、多名进士举人以及文化名人。那过了午后呢，就一定要钻进船夫的乌篷船里啦，去享受一下悠闲安逸的午后时光，坐在水上看一下枫泾古镇，就别有一番滋味。镇民的衣服挂在窗外，花草呢摆在窗台上，挨挨挤挤中都是生活的气息。晚上就不如去转转那热闹非凡的枫西长廊，300米的长廊里汇集了各类的小吃店，冒着枫泾人家温吞吞的烟火气，端着几样小吃坐在靠河的长凳上，望着太阳一帧一帧的落下，那段时间里就好像时光突然慢了下来，想要拼命去留住这份美好。夜晚降临的时候，枫泾古镇的骨子里便多了一份清冷。站在桥上望着眼前的一切，点点斑斓的红光竟然在这清冷的夜幕里就这么悄悄地治愈了你。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

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支，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支两张谢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谢卡送人，赠送的3对6支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一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今天我在南京。如果说你错过了夏日的灵谷流萤，那么就千万不要错过南京秋天的色彩斑斓。到了秋天呢，梧桐和银杏就惊艳了整座南京城，让人忍不住感慨，满城尽带黄金甲，金陵秋色醉人心。那一刻呀，历朝古都南京又回到了古色古香的金陵城，道路两旁的梧桐树开始渐渐地褪去绿色，换上新装。微风吹过，转眼间整条道路都被铺上了金色的地毯。从空中俯瞰，夕阳映照下的紫金山，金黄色的梧桐树连成了一条项链的形状，将南京城串联在了一起。 果你是秋天来南京，也不能错过纸马岭。它就是位于苏皖街界山旁的南京竹镇，这里果树成林，松风阵阵，还时不时的有鸭鹅出没，
3: 这样的环境特别的美。来到这里呢，你时不时还会看见飞过天空的白鹭，它们偶尔婉转的鸣叫声会打破这里的宁静，让这儿成了一幅有声有色的油画。来到这里呢，你什么都不用干，只需要静静的观赏眼前的美景。我也是来到这里之后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这里会被人称为南京九寨沟。斑驳的光点更像是钻石一样沉入湖底，从远处望去，湖面上波光粼粼的。
0: 这边纸马岭的池山渐变而耀眼，那边栖霞山的枫叶火红得让人过目难忘。这里百年以上的枫树就有500余株。
3: 秋风起，枫叶飘落，湖水中、步道上，还有行人的肩头，都会落上漫不经心的枫叶。整座栖霞山就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瞬间变成了一个童话的世界。而且呢，栖霞山还有很深的文化底蕴。
0: 据历史记载，曾经5王14帝都登临过栖霞山，乾隆6次下江南，更是5次来到了这里，可见对他的喜爱。说起秋天，很多人还惦记着银杏树。其实呢，在栖霞山内就有一座栖霞寺，栖霞寺内有2棵百年的银杏树，古刹红墙映衬着金黄的树叶，瞬间让这佛门禁地也变得更加有禅意。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今天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第一，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类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就像是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至吸收就可以了，然后搭配全套的产品效果更好哦。而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都可以用它，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最后来说一说价格，日常价99块钱一盒，今天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来吧，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2片试用装。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误判是由黄子恒编剧，甄子丹执导，甄子丹、张智霖、许冠文、吴镇宇领衔主演的动作电影，于2024年上映。
3: 霍建公关，你以前在警队有那么多年的经验，现在过来帮我们律政，一定有你的高见。
4: 我觉得我们这份工作就好像一盏灿烂的

0: 将有罪的人定罪，还无辜者清白。
1: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是融合了律政加动作题材的电影，讲述了青年马家杰被犯罪集团诬陷贩卖毒品，受到香港律政司的检控，犯罪集团派出辩护律师误导马家杰认罪，换取真凶无罪释放。检察官霍子豪联手警察署督察李景威，不惜以职业生涯和生命安全冒险还原真相，将犯罪集团绳之以法的故事。
2: 喂，阿威啊，你的大哥被一百多人打，不是，正在打一百多人。
1: 贫苦青年马家杰借出了自己的地址而误收毒品包裹，在辩护律师的诱骗和误导下承认了贩毒的控罪。曾经是警察的检察官霍子豪凭借其警察的触觉和执着，不惜违反规定为此案展开调查，抽丝剥茧，揭开辩护律师团队的真面目。在欧博文等恶势力的重重阻挠下，霍子豪成功还原真相，将真凶绳之以法，守护法律的尊严，阻止了一次无情的误判。
3: 我知道人在江湖有时候明知这个犯人身有屎，但是没证据我也得放，有时候知道他没有屎但是有证据，我都要硬着头皮判，没办法的，
4: 我反对。
5: 这个案件出现了很多漏洞。
1: 罗翔老师曾经说过，人们不需要普法教育，因为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如果一个人经常标榜自己遵纪守法，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有嫌疑。这起案件讨论的就是关于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问题。
6: 什么意思？想帮他洗牌脱罪啊？
7: 法官阁下，我的当事人他是在被前律师误导的情况下而认罪，这个情况极不公平。
8: 一件那么小的案件为什么要审完了又再审？
9: 侯先生，是否你建议第一被告去承担一个他没有犯过的罪行？
10: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6: 这案子您还想搞到什么时候？
7: 没证据没人证，我也没办法。
11: 正是维护法律本来的初心。
1: 误判的爽感在于唤醒我们对公正的向往，看不得弱势群体受欺负，看不得为非作歹，看不得不法之徒逍遥法外。由甄子丹饰演的霍子豪站出来据理力争，扭转乾坤，还无辜者以清白，维护法律正义，足够能解心头之气。影片对公道正义的探讨不是无根之木，而是扎根在现实里，有种朴素的价值观，那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够完美，但那又如何呢？还要尽一切力量站在良知的一方，站在为底层发声的一方。

0: 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1: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2: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0: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2: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0: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2: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0: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0: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再加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

0: 理安排上。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好东西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宋佳、钟楚曦、曾木梅、张宇领衔主演，赵又廷、周野芒特别出演的爱情电影，于2024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单亲妈妈王铁梅带着孩子王茉莉搬到新家后，结识的邻居小叶，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一个坚强，一个柔软，一个擅长给人当妈，一个擅长随时撒谎。面对旧创伤和新挑战，她们彼此温暖，相互慰藉的故事。
3: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4: 好厉害呀、
3: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5: Long term relationship。
4: 那我现在可以再去找他吗？
3: 去啊。
4: 真的？
5: 我们这么不熟，你都想问我的意见？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
6: 你是不是恋爱呢？
7: 这是快乐的当天。
8: 快乐就好啊。
2: 好东西承载的内容可能有点复杂，它并不是完美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正视女性处境、关注两性、育儿等问题的优秀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它以温暖舒展的态度直面人心，正如影片最后王铁梅在新闻稿中所言，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和自信，才可以直面悲剧。
3: 你现在不许喝酒，记得要吃点水果啊。吃完这刷牙，窗户要关，别把它吹着啊，不许吃冰激凌啊。
6: 听到了吗？
3: 最重要的是玩，知道吗？玩
4: 入
3: 急流室，
4: 按急流
5: 室。
4: 我俩玩可好了，
5: 他
4: 可喜欢我了。
5: 但我是他妈。
2: 相对于同类题材的电影，好东西的讲述方式更加轻松幽默，他直言不讳地面对尴尬的现实，用轻盈的生活叙事带来治愈的力量和意味深长的共鸣。好东西的迷人之处在于，它为好留足了丰盈的空间。好是自主、自由、舒展的发生的时刻，是主体的差异被细腻的承认或默许的时刻。这样的好，容留了另一套标准下的所谓错误。关于好，影片给出了足够陌生又足够新鲜的表达，这些表达承载重新看见、重新命名的叙事冲动。
3: 你跟人不行的。
4: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
7: 就不太好吧？
4: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
3: 不行，
4: 我今天能当一天你的妈妈吗？
6: 当当期间我还要写作业呢。
9: 拉黑他，拉黑他。
4: 你配不上铁梅，我劝你放弃。
8: 你都配不上了。
3: 我是他妈。
7: 你是他妈？你也是他妈？哦，我明白了，不好意思啊。
2: 诙谐幽默的台词配合渲染情绪的音乐，构成了独特的视听风格。在影片当中出镜的《始于极限》这本书，讲述了现代的都市女性的生活状况。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她们身披浪漫爱意的余香，带着从前的伤痕，捧着老一辈交到她们手中的尊严，还有自己决定自身价值和自由，但她们一样都不舍得抛弃，只得东西奔跑，手足无措。好东西当中，女主角可能也处在同样的境遇，但是她们不是手足无措东奔西跑，她们是在茂盛的生长，自由的奔跑。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 30% 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热辣滚烫由贾玲执导，孙吉斌担任编剧，贾玲、雷佳音领衔主演，张小斐、杨紫、沙溢主演，于2024年上映。大学毕业后，仅仅工作了短暂的一段时间，乐莹便回到家中，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宅家生活。她无所事事，拒绝和外界做过多的接触，甚至和家人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在和妹妹乐丹一次激烈的冲突后，乐莹选择离家出走，并在烧烤店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勉强维持生计。爱情、亲情、人生似乎一时间都跌入了谷底，而阴差阳错间，乐莹结识了落魄的拳击教练浩坤。人生的至暗时刻，决心逆流向上，面对接踵而至的考验，开启滚烫的人生故事。
3: 什么梦想啊？
4: 走路
3: 都是比家里领万的。
4: 他打什么
3: 球？这人怎么30岁了，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5: 感觉对人都挺好的，但是总受伤害。
6: 我姐基本每天都这样，吃完睡，睡完吃。
7: 这还懒呢。
8: 这些年，你的性格越变越古怪。
9: 差不多得了，
10: 摔的谁呢？
8: 我想跟你分手。送你一朵小
2: 红花。在电影当中，或许有着诸多简化处理或者是不够完美的细节，但是这都不妨碍故事的内核狠狠地让观众产生共鸣。贾玲实际上做的是非常高强度的力量训练和拳击的专项训练，减肥只是附加的产物，这是一个对抗性体育如何给人力量的故事。如果有人把打拳减肥说成是为了男人、为了爱情、为了瘦，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看完电影你就知道，他实际上是为了让自己变强。贾玲几乎贡献了自己全部的人生体验，非常真诚地、努力地在拍这部电影。她的第一部电影拍给了妈妈，第二部电影拍给了自己。她用1年半的时间增重40斤，再减去100多斤，并且为了不破坏观影体验，整整隐身1年，不参加任何公开的节目。整部电影让我们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真诚，而真诚是艺术作品的唯一必杀技。

0: 从头到尾，故事中的乐莹都是一个人走过，她的人生充满了挫折和失败，看上去似乎毫无希望，但是她一直在努力尝试，努力接受，努力改变。其实改变最多的实际上不是她的外表，而是她的精神内核。
1: 人活着嘛，总得拼一次。
2: 我想参加拳击比赛。
1: 啊，要减肥？
2: 不是，我要参加拳击比赛。
0: 在一切结束之后，痛苦挫折尽数被抛至脑后，她独自一个人在夜里向前奔跑，一个强大而自由的女性就此诞生。鼓励自己，热爱自己，改变自己，告诉我们自己也可以有无限可能，这是她对自己和对观众细腻而深沉的爱意。她不是变瘦了，她是变强了。电影当中的女主角没有报复任何曾经伤害过她的人，而变成了一个更加强大的自己，因为不把伤害过自己的人放在眼里，才是真正的强大起来。影片当中没有刻意营造恶人带来的仇恨，也不想加深刻板印象和性别对立，这是一个女性导演善良的本质。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贾玲写了一首歌叫做《一切都来得及》，在歌中她唱道，你要爱自己，要珍惜自己，这个世界是为你而存在的。在电影当中，她也提醒了每一个有讨好性人格的人，要为自己活一次。
3: 接下来要上场的拳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正式比赛，让我们有请杜乐莹。
4: 所以现在就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了。
5: 看心情。
0: 你可能在网上看到过很多鼓励你不喜欢工作就辞了，觉得人心险恶就别恋爱，或者就干脆出去放纵的玩一场。其实这些都不等同于做自己。真正的做自己是不再刻意地追求别人的认同，而是找到自己认为可贵并且值得坚持的事情，然后抛开那些形式上和思想上的束缚，跟平庸的生活搏斗和无聊的时间对抗。而只要你迈出了这一步，无论输赢，最后你都能变得强大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1: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0: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1: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0: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1: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0: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0: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3: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4: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5: 保你平安是由大鹏指导，苏彪编剧，大鹏、李雪琴、尹正、王迅、王胜迪领衔主演的喜剧片，于2023年上映。电影讲述了因一起为朋友出头入狱的中年男人魏平安，在出狱后担任墓地推销员时，为给自己已经过世的客户韩露洗清网络谣言，踏上一条崎岖艰难的洗冤之路的故事。
6: 潇洒的姿势正地平漂亮，潇潇洒洒地去远方。
5: 人到中年半生潦倒的魏平安一文不名， 当年为朋友出头而锒铛入狱，妻子也带着女儿改嫁给他人，而今他只能干起墓地推销的工作。虽然生活拮据，但是活得乐观豁达。
7: 您说给福利院捐款的韩露
8: 是干那个的，
7: 您只需要告诉我您是怎么知道的就行。
8: 有六十天时间让我把这事查清楚。
9: 喝什么茶？
7: 冰红茶。
5: 这一天他得到消息，自己曾经的客户韩露要被强制迁出现在的墓位，理由是有传言他生前曾是一名风尘女子，而力主将他赶走的正是担心坏了自家风水的财团老板冯总。魏平安在韩露生前和他接触很多，深信她是一个纯洁善良的女子，为此他要想方设法还这个可怜女孩一清白。与此同时，关于韩露的谣言愈演愈烈，网络上每个人好像都成了道德审判家，每个人又都不屑于他人的名誉和清白。渺小卑微的魏平安，为了自己所认为的正确的事，于是决定和一双双无形的黑手展开较量。
8: 如果这个韩露他真的就没家属，那咱给他挖了那有谁知道啊？
7: 但是如果咱把他给挖了，是不是就等于咱替人家给这事儿认了？
8: 说人家不好是不是得有证据啊？
10: 想要什么证据啊？
11: 还非得一查到底呀？图啥呀？
12: 是个官儿，
8: 咱犯不着。
11: 都多大岁数了，
8: 这么着都没用。
5: 电影有两条线，一条是韩露被造谣，一个没见过她的人污蔑她是坐台女，谣言越滚越大，魏平安认定她是个好人，要为她讨回一个公道。另一条线是魏平安的女儿在学校目睹另一个女生污蔑同学，她看到了真相，可是加害者却威胁她，如果她告诉老师，就会把她腿上有大片胎记的事情说出来。两条线都和清白有关，内核是我知道一个人被冤枉了，要不要为他讨一个公道。副线呼应主线，暗示如果今天我袖手旁观，有一天我的亲人或者身边的人遭受冤屈，又怎么能相信会有人

0: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当代的武侠故事，感动中国的小人物版。看似形象滑稽的小人物魏平安，宁可在现实之墙上撞得粉身碎骨，也要为自己心目中的正义而努力，这无疑是一种浪漫的英雄主义，令人热泪盈眶。在大鹏的电影当中，侠无时无刻不存在着，这个侠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古代江湖豪侠，也不是西方电影当中的蝙蝠侠，这个侠更像是魏平安这样的普通人。他没有披风，没有宝剑，没有武功，没有特异功能，但是他可以拯救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由无数个你我他所构成，有一个个这样坚持自己价值观的小人物，一个个诚实善良却又千姿百态的小人物，才能有一个越来越好的社会。
1: 你要坚信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自有真情在。
2: 这个事儿的源头今天我已经查到了，相信很快就会给大家一个真相。
3: 那我的事儿就拜托你了，魏总。
4: 别叫魏总，叫平安哥。祝你平安。
0: 电影的最后，在魏平安生日之际，那个生前只和他萍水相逢的韩露竟然记得他的生日，在那个夜晚的上空为他点燃了一抹烟火。魏平安像孩子一样的哭了。当祝你平安的音乐响起，我想很多观众会说，谢谢你魏平安，世界上有大侠的存在。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今天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第一，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类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就像是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至吸收就可以了，然后搭配全套的产品效果更好哦。而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都可以用它，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最后来说一说价格，日常价99块钱一盒，今天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来吧，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2片试用装。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传统的掌故讲究最温暖的合家团聚，补上一堂国学课，这个中秋最中国。私家车999，中秋习俗知多少。
3: 在我国少数民族当中，每年中秋这个时候都有祭月拜月的习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傣族有一个传说，说月亮是天皇第三个儿子颜坚变的。颜坚是一个英勇刚强的青年，他曾率领傣族人民打败过敌人，赢得了傣族乡亲的爱戴。后来他去世了，变成了月亮，升向天空，继续发出柔和的月光，在黑暗当中给傣族人民带来了光明。于是每年中秋节这天，傣族人民都忙着准备节日的晚餐，四个桌角上各放一个糯米的圆饼，每个饼上都会插上一株冷香，待到月亮从山林上空一升而起的时候，就会点燃冷香，全家大小开始拜月，最后全家老小欢乐地围坐在小方桌旁，聊一聊一年的收成。
4: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5: 好，
1: 哎，刚才我从咱们大门口一直往展厅这边走的路上啊，我就发现咱们馆是一个下沉式的建筑，很特别，跟我见过很多其他的遗址博物馆不太一样。而且它是和这个遗址公园连接在一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呢？
5: 我们这个博物馆之所以采取这种消隐式的建筑方式啊，应该说是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就是要遗址保护展示的需要，特别是遗址本体及其历史风貌保护展示的需要，它就效应式的模式，就是最大限度的减少，我们这种博物馆建筑可能对，我们这种遗址啊及其的历史风貌带来的影响，
1: 是一种保护，
5: 是一种保护。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从观感的一个角度来考虑的，因为我们整体这个建筑采取是整体下沉，引入景观，融合自然这种设计理念，这样的话能够将我们最好的这种观赏的这种角度啊归还给这种天地自然景观。另外一个呢，结合着我们这个博物馆周边啊，我们看我们有文化墙，另外一个我们还有这个地层墙，这样的话我们在进入博物馆之前，对我们的后正的养生文化，对我们大哈宋文化，包括我们整个中华文明，有一个总体的感觉，这样的话能够将博物馆内外进行有机的衔接，很好的啊增强我们观众的这种体验感、参与感。
1: 这一路走过来，我已经感受到您说的那种沉浸感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去好好参观一下咱们博物馆吧。
5: 好的，这边请。
1: 副馆长，大河汤汤，这个是从何而来呢？
5: 这个啊，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我们整个展览序厅的位置。大河汤汤是我们展览的主题，也是我们整个展览的这个展标。这个大河啊，就是这个里面就是来源于《诗经》啊，有淇水汤汤。另外一个，我们这个大河呢是根据我们整个展览的内容来切合的。我们整个展览讲述的主题就是河流孕育生命，人类创造文明。所以说这个大河啊有几层寓意，既是自然界的大河，也是文明的大河，既是世界的大河，也是中国的大河。当然我们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啊，其实还有点私心，同时呢它也是大河村的大河。
1: 太好了，很大气。
5: 这个啊，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造型啊，我们应该说是采用了古河床这个造型，寓意是凝固的时间流淌了史诗。所以说我们整个讲述的是河流孕育生命，人类创造文明。我们这个最初的设计就是冰川融化有了水，水融化之后形成河流，经过河流的冲刷，孕育了生命。所以在整个过程中啊，就是我们人类也是按照从猿到人一步步的过程。
1: 我记得小的时候历史课里面就讲，但凡是有文明诞生的地方一定有大的河流。
5: 对，
1: 这个是人类诞生的这样的进程。
5: 对，这是人类啊逐步进化的一个过程。到这个环节啊，我们就按照这个中华民探源这个成果这个体现，我们知道啊，中华民探源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就是我们有着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所以说整个这个部分啊，我们就按照这个脉络，在中国的大地上，人类最早的出现、最早的起源形成，到距今10000年前的时候开始进入新世纪时代，已经开始农业的起源，一直到距今5000多年这个时期之后，我们中华文明最终形成。所以按整个我们这个序庭是按照这个脉络来进行讲述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展馆通过序厅这个部分啊，将整个中华文明探源一个很重要的成果，通过宏观的角度来进行一个整体的来进行一个叙述。
1: 馆长，之前听您说过，咱们馆是会讲故事的，文物是为故事来服务的。

0: 那您希望在大河村的故事里面让观众获得一些什么呢？
1: 所谓的讲故事啊，其实是我们展览的一个手段。通过目的是通过讲故事这么一种形式，让我们的观众能够理解五六千年前这个仰韶先民所发生的故事。所以说呢，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啊，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这个陈列展览，在包括在大纲编写的过程中啊，我们应该说是大胆的啊，应该是突破了原有的一种观念。原来我们在写一个大纲之前的时候，首先要找出来有哪些文物，根据文物来编故事。我们这一次呢，就是我们先写故事，根据故事来配文物。所以说我们这一次是文物为故事服务的。另外一个啊，通过这故事的一种形式，将仰韶时期当时的生产生活，当时的自然环境来进行一个展现。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区域啊，就是我们这一次数字化展示仰韶印象这个区域，我们现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就是这第一个区域里面主要展示的就是讲述当时的生态环境。我们这通过植物考古、动物考古，这结果将个整个场景，包括说我们当时有什么植物，当时有什么动物，包括当时的一些狩猎的场景，来进行打造。同时呢，结合我们这个，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在这前面我们有两个展柜啊，第一个是用图版的形式，来告诉观众到底我们这个时期有哪些动物。你比方说牛啊，有牛，有大象，有鹿啊。同时呢，这是图版的形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通过实物展柜的形式啊，我们看见我们有鹿角，有牛角。这样的话，通过三位一体的形式，我们正式的还原当时的生态环境什么样子，当时有哪些植物，有哪些动物，通过这个场景给大家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同时呢，我们每一个这个单独的片子里面啊，将近有三分钟的一个小故事，展现的是当时在这个场景里面，动物是怎么活动的，包括一些狩猎的场景，所以说通过这个场景的这种营造，通过观众在这个区域的这种观看。这样的话，对整个当时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有个了解，这也会理解为什么说这个仰韶时期啊，我们的仰韶先民在距今六千年前、七千年前这么一个时期啊，我们创造了这么丰富的这种文化。所以说，仰韶文化包括就是我们的仰韶彩陶啊，文化这么繁荣，所以说应该说当时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当时的自然环境、当时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宜人类的居住，所以说为这个后期啊这种。中华民族这种形成啊，这种发展呢，应该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真的是身临其境了，好像一下让人穿越回了几千年前了。
1: 这个啊，不仅包括我们这个空间上啊，这种森林的场景啊，包括不知道注意到了没有，我们的地面啊，我们
0: 对我一直走的时候，
1: 我们是刻意的啊，刻意的，我们就是说这种崎岖不平的啊，应该说最大限度的增加整个场景的这种代入感。另外一个就
0: 这完全就是沉浸式，
1: 沉浸式的啊。

0: 工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2: 传统的掌故讲究最温暖的合家团聚，补上一堂国学课，这个中秋最中国。私家车999，中秋习俗知多少。
4: 中秋节到了，肯定各地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活动，其中舞火龙是特别值得推荐的。舞火龙是香港中秋节最富传统特色的习俗，从每年农历的8月14晚上起，铜锣湾大坑地区就一连三晚举行盛大的舞火龙活动。这火龙长达70多米，用珍珠草扎成的32节的龙身插满了长寿香，盛会之夜，这个区的大街小巷，一条条蜿蜒起伏的火龙在灯光与龙鼓音乐下欢腾起舞，特别的热闹。这个中秋小长假，大家有时间不妨去香港看看那边的舞火龙。
5: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6: 副馆长，新馆开馆之后可以说是好评如潮，大家都纷纷想到这里来打卡，还有一些网友说新馆让他觉得美到失语。我也知道这次有很多的文物是首次和观众来见面的，那如果让您来推荐最想推荐给观众的文物，您会推荐哪些？
7: 来到汉城遗址博物馆啊，一定是有两件文物，应该说是一定不可错过的。第一件呢，就是我们眼前这一件啊，我们看见啊，这一件叫白衣彩陶盆啊，是2014年在我们大汉城遗址出土的。之所以向大家推荐这一件。

0: 文物啊，我觉得这件器物有以下几个特点啊，一个就是体量大，应该说无论是从它的口径还是从它的高度，应该说都是同时期同类器物中应该是最大的一个，至少是其中的之一。第二个呢，我们看见啊，这个彩刀盆啊，它的造型非常优美啊，它的流线非常优美。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所绘制的啊，在它四周包括口沿，它的那个花纹啊非常繁缛，内容非常丰富。再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色彩啊，色彩非常艳丽。所以说它是采用大哈村遗址典型的白衣彩刀。就很多观众说啊，这5000年前的器物到今天看起来像那个新的一样。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能看到啊，在这种纹饰里面，无论是从那腹部还是从口沿部啊，我们可以看见啊，腹部是四组，啊，四组同样的器物对称分布的。另外呢，口沿是八组，啊，也是对称等分分布的。所以说，通过这个啊，我们不难看出啊，应该说我们大哈先民在开始着手绘制这么一件器物，特别纹饰的时候，应该说陶道荣应该说已经有了对称等分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当时一个反映出啊，当时它这个自然科学的发展。另外一点还是需要特别指出的啊，我们这边来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这件器物啊，你看见在口沿部啊有两个小孔，
1: 好像是去补的，是不是？
0: 对，这就是当时这件器物的使用过程中啊不小心出现了裂缝。应该说为了这个这件器物能够继续使用啊，所以说当时的大哈先民采用啊现在我们所说的啊掬补这个技术。这样的话在这个裂缝的两侧啊钻孔之后呢，用那个麻绳啊进行这种包扎，这样的话使这个器物啊能够继续使用。这一方面说明啊这件器物当时应该是非常珍贵的，
1: 对，要修复它。
0: 所以说出现了这个裂缝之后还继续使用。另一方面啊，就说明我们当时的大哈先民应该说已经掌握了这种掬补这么一种技艺。这样的话，但是我们知道啊，真正有记载的掬补技术的是在我们那个《清明上河图》中有记载。当时有这么一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1: 对。
0: 但是在5000年前，大哈村仰韶文化这个时期啊。这个的确是没有任何金属这个制品的出现的，但是当时它是使用什么样的工具，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能进行这样的哈掬孔这么圆这么规则的这么孔，
1: 很精细的小孔，
0: 而使这个盆的盆体啊不出现裂缝。所以说啊，这也反映了应该说当时我们的大哈先民这种非常精湛的这种陶器这种制作呀这种修复啊这么一种工艺。所以说基于以上几点啊，我推荐第一件器物啊，是大家来这之后一定要看的白衣彩刀
1: 盆。
0: 是的。接下来啊，我要向大家推荐的另一件器物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一件啊，彩刀窗梁壶。
1: 也是大名鼎鼎。
0: 对，这件器物是我们大哈村遗址1972年第一次发掘的出土的，它现在应该说不仅是大哈村遗址的这个出土的一个代表性器物啊，同时它应该说也是整个仰韶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为什么向大家推荐这一件器物呢？第一，首先同样的它的造型非常优美，它是将两个看似一模一样的陶壶拼接而成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可以看到纹饰啊，这里面就是典型的红艺黑彩，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两个陶壶是利用中间椭圆形的小口进行相通的，所以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连通器。所以说推测啊，这件器物应该说是作为一件礼器使用的，应该说当时是作为部落之间这种结盟这种交好这种信物来使用的，所以说它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寓意啊。但是这里面有个细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虽然说整体造型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从细节来看它是略有不同的。你比方说我们看左边这一件啊，这个后纹三道后纹是竖直的，另外一个右边这一个是斜的，
1: 这很显著的。
0: 对，如果说用现在的话说啊，我们虽然结盟呢，但是我们还要保持我们自己的一些理念、一些思想，这叫典型叫和而不同啊，
1: 美美与共，
0: 美美与共，和而不同。所以说啊，这一件器物啊，应该说是，现在来讲啊，就是作为这个仰韶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应该说是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和平、友好、团结这么一个理念，应该说传承至今的。
1: 真好，而且现在中国人常常都讲好事成双嘛。
0: 对，
1: 好像看到它你就觉得这是一件代表了美好的器物。
0: 对啊。

所以说当时应该这么使用啊，包括后来啊，我们这个有学者研究啊，后来你比方说我们在这个新人结婚时使用的交杯酒，应该说应该说来源于应该说一些灵感呢，应该说从这件器物而来的。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

0: 燕。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五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1: 传统的掌故讲究最温暖的合家团聚，补上一堂国学课，这个中秋最中国。私家车999，中秋习俗知多少？
2: 有人以为吃月饼自古以来就与中秋节有关，其实情况并非如此。说到月饼的出现，最早是在南宋的时候，不过当时的月饼与中秋节毫不相干，那时的月饼与现代月饼也有很大不同，只是作为简单的食品出现。而什么时候开始中秋节要吃月饼呢？据说这样的习俗是由元代末流传下来的，相传元朝时中原人民不堪残酷的统治，纷纷起义抗元，朱元璋与联合反抗力量共同起义，但元朝官兵搜查严密，苦于无从传递消息，所以刘伯温便想出一计策，命王昭光制造饼子，将写有8月15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里，再让人分头传递到各地起义军中，通知他们在8月15晚上起义响应，因而一举推翻元朝。为了纪念这一功绩，中秋吃月饼的习俗也就传了下来。
3: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4: 馆长，我们眼前的这块大屏啊，看起来非常的真实，是一块裸眼 3D 的大屏。我今天参观咱们馆到现在的感受，用一个词最突出的感受就是身临其境。我相信其中也有很多像刚刚看到的大屏一样的这样的科技加持，也想问问您，那咱们馆在科技赋能这一方面是如何来进行科技赋能，让观众去体会和感受5000年前的星空与烟火的？
5: 我们这一次在大汉村遗址博物馆新馆陈列布展的过程中啊，应该说是科技元素的使用啊，是我们一大特色。说我们在我们这个布展之初啊，我们就定下了这么一个方向，就是通过科技手段的使用，能够解决我们同类型博物馆里面经常会出现的，就是观众不愿意来，来了之后留不住，因为什么？因为看不懂。现在我们所看的东西，基本上就是5000年之前的这个时期的器物啊，从单纯的这种观感上来看，应该是除了我们一些精美的彩陶之外，可观性是比较差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一些文物背后的一些故事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就怎么样能够我们看起来这些枯燥的文物，这些冰冷的文物，让观众愿意看并且能看得明白，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使用科技艺术了。具体到我们这个博物馆这个展览过程中啊，我们有几个层面使用了科技元素一个就是我们前面刚才经过的啊，我们这个养生音像这个区域我们是把整个场，因为这个区域里面主要讲是仰韶人当时的生业与经济，就主要讲是当时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当时人的衣食住行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单纯的靠出土的一些文物是很难讲得清楚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我们就策划了，就是说我们通过场景的营造，一个是我们将当时的这种生产环境搬进了博物馆同时通过现在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这样的话来使我们观众走进这个区域之后有一种穿越之感，所以说通过我们600平方这个区域里面这个整个场景的营造整个场景的参观，能够对仰韶时期当时的自然环境、当时的农业、当时的手工业，包括当时的生产生活有一个直观的了解，这是我们比较集中的使用现代科技技术的这么一个场景另外我们身后，你刚才提到我们身后这个地方我们是使用了裸眼 3D 技术，就这个区域我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个技术呢，因为我们一看到因为这个区域里面我讲的是整个仰韶人的艺术与信仰就是其中最核心的仰韶的彩陶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定位是讲整个中国仰韶的，但是作为这种长设展览我们这里面涉及到，因为这个仰韶文的分布牵扯到黄河上游、中游、下游，所以说我们不可能把别的省份的这些各个遗址的重要遗址的镇馆之宝这个代表性器物长时间在我们这展出，所以说我们采取了就是叙事结合这种方式所以说我们看我们下方的展柜里面展出的主要是我们在河南地区我们中原地区一些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我们是以实物的形式展现而上面的部分我们现在看见的部分就是我们河南省之外的其他的省份的一些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些代表性器物我们通过数字技术呈现，不仅您将这个器物非常直观的让观众知道还有哪一些代表性的彩陶，同时我们可以看我们通过这数字技术将原先器物上固定的，你比方说一些固定的一些场景我们通过动画的形式，比方说我们现在看见的鱿鱼我们通过动态的形式将进行展现，这样的话能够给观众更直观的感受。第三个地方我们是使用的这个科技手段的地方，就是我们一会儿也看到的就是我们整个样大哈村文化地层这个区域里引进的就是数字人这个概念通过数字人的讲述，将大哈村遗址从仰韶早中晚期一直到随后之后的龙山下商整个时期，整个后达12.5米的文化层通过数字人的形式来进行一个完整的讲述区域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区域还零星使用了一些现代科技技术应该说自开馆以来从观众的反应来看应该说我们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4: 文室研究员馆长，这边都是一些互动装置
5: 对，我们将一些这个文物知识通过游戏的形式展现出来。
4: 这个应该是一个仰韶文化的纹样的连连看。
5: 对对对，我们三个方面一个是纹饰一个是色彩一个就是那个文物的修复师。
4: 这个应该很受小朋友的喜欢。
5: 对，这个每天这个地方就围满了一些小朋友
4: 现在已经到暑假了，我知道很多的家长都是纷纷带着孩子们到各大博物馆去打卡那您觉得现在博物馆这么受到家长和孩子们的欢迎，您觉得博物馆它最重要传递给观众的是什么呢？
5: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应该说我觉得作为博物馆人员无论是对我们的观众，特别是对于我们的青少年而言我觉得需要传递的东西应该是以下几个层面第一个就是知识就是传递真实的历史特别是作为我们这些史前遗址博物馆人员我们今天在博物馆里看到的东西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所以说我们要将我们考古成果进行转化，用博物馆的语言能够体现出来让我们的观众特别是让我们的青少年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有什么东西，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我觉得需要想传达的就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在5000-6000年前在这个时期，在当时的这种生产力环境下我们的这个仰韶先民能够制作这么多精美的器物，并且流传至今所以说 应该说这种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啊，我觉得每一个观众应该看完之后

0: 应该是优人生的。
1: 对，我也有。
0: 第三个层级，我觉得是更重要的是啊，我们只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其实要给大家传递的就是我们这种民族精神，就是说他们前面说到的，在当时那么环境下，他是如何，能够就是那个制作出这么精美的器物，在各个方面取得很大的发展，我觉得。背后的深层的原因啊，应该说我们一直这个传递而来的，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这种自强不息啊，这种艰苦奋斗啊，这种精神，我觉得更多的啊，就是说我们在前两个层级的基础上，向观众传递这些知识，从而通过我们的博物馆参观，不仅仅我们了解过去，更多的是通过对过去的了解，包括过去这个文物背后故事的了解，能够对我们今天的发展啊，今天这个社会的发展，每一个人在社会上做的贡献，能有所指引啊。我觉得这是博物馆的真正意义所在。一方面，我们是能够这个展示历史、传承历史，更重要的，我们能够指引未来。
1: 馆长。今天的参观也是让我对仰韶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了解啊！最后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咱们馆如何让大河村遗址这把仰韶文化的标尺真正成为让世界读懂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关键刻度呢？
0: 我们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新馆啊，这个是一方面是对我们前期工作的一个总结，我觉得啊，对于保护传承大河村遗址包括仰韶文化而言啊，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关于下一步的工作啊，我觉得应该是从三个方面来推进，一个方面是来加强考古文化遗产的研究，继续做好大河村遗址的发掘研究工作。我们同步啊，我们要做好整个仰韶文化的这种研究阐述工作。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希望啊，以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新馆开放为契机啊，我们搭建一个我们国内整个仰韶文化研究保护阐释的这么一个平台和窗口，能够将我们国内一些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全部汇聚一块儿，我们共同来做好整个仰韶文化的保护展示传承工作。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是还是要在前面两个工作的基础之上，我们要探讨怎么做好包括大河村遗址在内的整个仰韶文化的利用和传承工作，在这个基础之上充分展示它在整个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所拥有的独特的作用。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

0: 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2: 传统的掌故讲究最温暖的合家团聚，补上一堂国学课，这个中秋最中国。私家车999，中秋习俗知多少？
3: 在唐代初期，农历8月只有初一是节日，并没有8月15这个节日。那8月15中秋节是怎么来的呢？相传唐明皇曾于8月15夜游月宫，这可是在唐朝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传说了。话说8月15那天，唐玄宗和珅天师及道士洪都中秋望月，突然玄宗兴起游月宫的念头，于是天师做法，三人一起步上星云，迈 漫游月宫，但宫前又守卫森严，无法进入，只能在外俯瞰长安皇城。在此之际，忽闻仙山阵阵清丽奇绝，婉转动人。正所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唐玄宗素来熟通音律，于是将动人的音律默记于心。据说历史上有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唐玄宗回忆八月十五月宫仙女的音乐歌声自己谱曲编舞而成。这样民间才把八月十五这一天作为中秋节，开始在八月十五之夜登楼观月。
4: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5: 大家好，我是大河村考古遗址公园的讲解员张胜芳。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整个展览的序厅部分。序厅以凝固的时光、流淌的史诗为空间设计理念，模拟了黄河古河床历经千万年冲刷时刻沉积堆叠的自然形态。我们以大河、生命、文明为切入点，回溯了大河孕育生命、生命创造文明的壮阔史诗。而我身后的大河商商就是整个展览的主题，商商二字也取自诗经淇水商商，形容水势盛大，河水奔流不息，象征着黄河文明的延续和传承永不间断。那么众所周知，黄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意义深远，其流域孕育了距今7000年至5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和5000多年的文明史。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了解一下大河流域。如果您打开世界地图，您会发现在神秘的北纬30度线上有着孕育人类古文明的6条河流，分别是孕育古埃及文明的尼罗河、古印度文明的恒河、两河文明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河里斯河，以及中华文明的黄河与长江。我们接下来看向前方这一处浮雕，这处浮雕为我们清晰地展示出黄河的三级台地。黄河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河水为沿河两岸的农业灌溉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黄河中下游形成的冲积平原，这里地势低平，土壤肥沃，雨水丰沛，自古以来就是理想的栖息繁衍之地。我们的文明就从这里萌芽发展，一直延续到现在。接下来我们就循着华夏文明的根脉来了解华夏文明的奠基者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按照时间和空间维度进行划分，那么按照时间维度，我们将仰韶文化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早期的仰韶文化，各地区在承袭裴里岗文化、老观台文化、磁山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演进，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已经出现，开启了中国文明化的新进程。在仰韶文化中期呢，这一时期庙底沟文化大一统的局面开始形成，有学者将这一阶段称为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仰韶文化晚期呢，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加剧，已经迈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晚期就是以大河村类型和西王村类型为代表。那比如说我们身后看到的这样一件白衣彩陶罐，是我们最新考古发掘出土并且展示的器物。这样一件白衣彩陶罐，它是泥质红陶，仅腹部施上白衣，在它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有弯弯形如弯月一样的豆荚纹，在豆荚纹内部有4颗颗粒饱满圆润的豆粒儿，非常写实，也充满着生活的意趣。仰韶文化以华山为中心，主要分布在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区，绵延数千里，纵横2000年，其流域谱写了中国史前最为壮阔的文明交响乐。接下来我们前往整个展览啊最为吸睛的一部分，仰韶印象。仰韶印象展区布展面积600余平方米，我们这边是采用了 3D mapping 还有 DTS 360度全景声效这样的一些沉浸式的体验，还有数字主秀的形式相结合，将我们沉浸式的带到了6000多年前仰韶先民的生产和生活。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仰韶印象，来近距离感受仰韶先民的衣食住行。展柜中向我们展示的是碳化素、碳化黍和碳化。

0: 化大豆，在当时粟和黍是先民主要种植的农作物。旁边的展柜向我们展示了有石铲、石斧、石刀、石镰等等，说明这一时期我们先民的农业耕作已经走向了精耕细作。这一处展柜向我们展示的是有石质、陶制的纺轮，在当时养蚕缫丝技术已经出现。青苔遗址、双槐树遗址，还有弯钩遗址出土的牙雕家蚕以及桑蚕制品，为我们展示出在当时中原地区已经具备了比较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那么我们这一处视频为我们介绍到的就是仰韶之光。视频讲述的是两个部落的年轻人因为一次猎物归属引发的矛盾。当大自然自然灾难来袭的时候，比如说洪水来袭的时候啊，两个部落摒弃前嫌，共同抵御自然灾难，携手重建家园，这样的一个故事，讲述了仰韶先民聪明、智慧、勤劳、勇敢，追寻天地人和，和和共生这一中华文明精神特质。这一处展台向我们展示的是仰韶早期江寨聚落的沙盘。通过沙盘我们可以看出，在它周边有一条河流，江寨聚落周围啊还有一条壕沟。大家也可以看到江寨聚落的中间有一个圆形的中心广场，在它周围分布着五组建筑群，每一组建筑群之间都有一个大型的房屋建筑。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它们门的朝向大多数是朝向中心广场，也体现出仰韶早期聚落向心式的特征。接下来我们来看向仰韶文化中期的聚落。仰韶文化中期聚落以西坡遗址为代表，沙盘上向我们展示的是西坡聚落的核心区沙盘。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F105 房屋建筑，它的面积达516平方米，其中呢我们发现啊，它这个东边有一个斜坡式的门道，中间是半地穴式的这样的一个房屋建筑，地坪也达到了200余平方米，四周是回廊式的建筑，也有人说它是早期殿堂式建筑的雏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向仰韶文化晚期的聚落。沙盘向我们展示的是南左聚落的核心区。在南左聚落核心区，我们发现了有九座夯土台的遗迹，其中 F1 还是当时的殿堂式建筑，推测南左聚落应该是当时行政或祭祀的礼仪中心。南左聚落也是我们距今5500年前后黄河流域发现的最大的史前聚落遗址，面积达600余平方米。大河村遗址距今7000年至3500年，面积约35万平方米，遗址延续时间长达3500年，文化内涵丰富，文化链条完整。其中仰韶文化延续发展2400年，从21壁到6层为仰韶文化层，包含了整个仰韶文化的产生、发展、繁荣、消亡的全部过程，中间没有断层，为我们仰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实例，也被誉为仰韶文化的时代标尺。再加上后期的龙山和夏商，延续时间长达3500年。3500年的时间，我们的先民在这一片土地上生产和生活，创造了非常灿烂的原始文化，参与并见证了华夏文明的起源的全部过程。我现在所在的展区向我们介绍到的就是大河村遗址的房屋建筑。大河村遗址的房屋建筑类型主要分为两种，半地穴式建筑和地面建筑。在我身旁为大家展示的就是5000年前。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未时已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一

0: 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到1.9，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这是一本拿起来可能您就放不下的短篇历史小说。故事以一骑红尘妃子笑为引子，讲小吏李善德接下了一桩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贵妃生日之前把岭南的新鲜荔枝送了长安。全书没有恢宏的战争场面，却把职场的无奈、小人物的挣扎写得淋漓尽致。李善德一路闯关，和各路官员周旋，和自然险阻对抗，每一步都揪着读者的心。马伯庸的文字幽默又犀利，在历史的缝隙当中开出一朵充满烟火气的花，让你笑着笑着就读懂了成年人的坚持和不容易。整本书篇幅不长，也就300多页，特别适合您碎片化的时间阅读，甭管是睡前还是在通勤的时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今天给您推荐马伯庸的作品《长安的荔枝》。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0: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

0: 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4: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5: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这是一本拿起来可能您就放不下的短篇历史小说。故事以一骑红尘妃子笑为引子，将小吏李善德接下了一桩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贵妃生日之前把岭南的新鲜荔枝送到长安。全书没有恢宏的战争场面，却把职场的无奈、小人物的挣扎写得淋漓尽致。李善德一路闯关，和各路官员周旋，和自然险阻对抗，每一步都揪着读者的心。马伯庸的文字幽默又犀利，在历史的缝隙当中开出一朵充满烟火气的花，让你笑着笑着就读懂了成年人的坚持和不容易。整本书篇幅不长，也就300多页，特别适合您碎片化的时间阅读，甭管是睡前还是在通勤的时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今天给您推荐马伯庸的作品《长安的荔枝》。
4: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

0: 赠送的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
1: 我是汪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月亮与六便士》。如果说成长是一场关于理想和现实的拉扯，那么这本《月亮与六便士》一定会让你产生强烈的共鸣。这本来自于英国作家毛姆的经典之作，也是一部探讨人生抉择的精神寓言。小说以画家高更为原型，讲述了中年证券经纪人突然放弃优渥的生活、美满的家庭，义无反顾地奔赴巴黎，追寻艺术理想的故事。月亮象征着崇高而遥远的精神追求，六便士则代表着平凡的物质生活，两者之间的冲突贯穿全书，直击每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挣扎。毛姆用犀利又通透的文字剖析着人性的复杂和矛盾，没有批判对错，却让我们能够重新思考人生究竟是应该忠于世俗的期待，还是遵从内心的召唤。无论你正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看看这本书，说不定您就能够找到关于选择的答案。我是汪腾霄，今天给您推荐《月亮与六便士》，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汪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

0: 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你好，我是王腾霄，让我们花点时间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胡安焉的作品《我比世界晚熟》。这本书的作者从自己的经历起步，他在1999年步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成为了这本书写作的起点。回顾自己20多年的打工生活，其中的经历、见闻、思考和感受都在这本书当中。那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在于，作者并非单纯的叙述一段段的工作经历，而是结合自己工作的所见所闻所感，分析自己的性格如何影响工作的选择，以及工作环境中的人事物又怎样影响了他自己的心态。作者的很多工作经历让人印象深刻，比如他描述在货运中转站的工作经历时，他就写，这份工作才是我的舒适区，无需和人交际，只需要埋头苦干，体力工作比脑力工作的价值更及时、直接、具体和诚实。而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在被领导赏识时会不安的时候，他写道，我不习惯被人抱以太高的期待，担心自己名不副实，甚至会主动解释自己并不优秀。作者的写作展现出他自己内心的复杂面向，同时也揭示出我何以成为今天的我这一问题的答案。当然，作者在接受采访时自己也表示，其实在写作当中，他逐渐地看清了真实的自己，完成了自我的预料。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作品是《我比世界晚熟》，让我们花点时间一起读书。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3: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还有99%的精华成分。

0: 本，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2: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逼疯美国网友的八分饱到底是多饱？每个国家都有一些让人费解的哲学术语，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哲学就是
5: 七分熟到底是多熟？
4: 而对于美国网友来说，这个哲学问题是
5: 吃多少才是八分饱？
4: 这个问题虽说不是很好回答，但是我没有想到美国人民的脑洞会如此的让人想不开。
6: 什么吃到自己已经八分饱了？有鸡有尺吗？
5: 吃到你满80%的方法是在你吃的时候看着你的显示器状态指示器。
4: 面对这个问题，日本朋友的答题思路就清晰多了。
5: 八分饱就是不吃饱。
4: 在日本有句口头禅是腹八分目，指饭后要留点空间可以吃甜点或让自己舒服一点。由于吃饱了容易犯困，为了保住职场饭碗，生存危机强烈的日本人十分推崇吃八分饱的文化。而中国在处理八分饱的问题上多了一丝神秘的玄学色彩，
5: 一切全凭自己感觉。
7: 为什么呢？
4: 八分饱说起来大概是这样的，
8: 感觉食欲得到满足，但胃没装满，还能再吃两口。
4: 究竟怎样才能精确的量化
5: 八分饱呢？
4: 有人尝试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通过3个维度来量化八分饱：
5: 食量、
4: 饱腹感、
6: 热量。
4: 由此就诞生了
8: 八分饱教程。
4: 普通成年人达到八分饱，大概需要800至1200毫升左右体积的食物，比如适当粗粮加优质蛋白质加高纤维蔬菜的搭配。同时吃饭时要细嚼慢咽，在保证营养的情况下，就能实现完美的
5: 八分饱。
4: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点麻烦，由于个体的胃容量差异，1000个吃货会有1000种
6: 饱的感觉。
4: 有人吃两口就饱，有人
5: 饱了还能再吃两口，
4: 有的人饭量
6: 超乎你的想象。
4: 这种个体的差异化把八分饱量化问题推向了死胡同。就在问题陷入到僵局时，中国网友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提出了3种颇有见地的想法，兼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每一种都闪耀着
5: 价值的金光。
4: 答案一，从嗓子眼里能看到饭就是10分饱，看不到就是8分饱。这个效果解决了如何判断八分饱的问题。
9: 答案二，
4: 就是把吃到的任何东西事先分成10份，只吃掉8份，效果也解决了八分饱的量化问题。
9: 答案三，
4: 进食的历程通常是5分饱6分饱7分饱8分饱8分饱8分饱8分饱12分饱，所以八分饱突破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八分饱吃饭，效果从根本上消灭了八分饱问题。
10: 白了个白。
0: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风

0: 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每年秋天都是吃大闸蟹的季节，大闸蟹确实好吃，但有个传言如雷贯耳，
4: 千万别吃死的大闸蟹，
3: 否则死的
4: 就不只是大闸蟹了。
5: 为什么呢？
3: 哎，先不说有没有人生啃大闸蟹，就一个灵魂发问，我亲手上锅蒸死的大闸蟹，它算不算死蟹？
4: 到底能不能吃？
3: 首先我们一开始要确定一下，死了一阵的大闸蟹确实不适合再拿来蒸了吃了。首先活蟹的细菌就很多，死后的细菌呀就更多。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实验人员分别检测了活大闸蟹、刚死的大闸蟹、死了2个小时大闸蟹和死了5个小时大闸蟹、死了10个小时大闸蟹、死了15个小时大闸蟹与死了24小时大闸蟹中的
4: 总菌落数。
3: 结果发现，哪怕是活大闸蟹身上的菌落数就比雪蟹、蓝蟹等海蟹多了约3600倍。这个原因就是大闸蟹生活在细菌更喜欢的淡水里，而且大闸蟹身上的绒毛缝隙也多，更容易长细菌。而大闸蟹死后，本就生活在蟹上的大量细菌脱离了免疫系统的控制，开始借着大闸蟹里的蛋白质、脂肪、淡水等资源疯狂繁殖。这些细菌有的能产生耐热的毒素，有的能和酶一起分解蛋白质，产生耐热有毒的组胺，蒸熟了也无济于事。此外，就算经过了杀菌，死掉的大闸蟹也能让人难以下嘴。一方面，死掉的大闸蟹蒸熟后蟹

0: 黄、蟹肉、水分流失都不太新鲜了，
1: 没啥吃的。
0: 另一方面，因为水分多、蛋白质多，死掉大闸蟹会迅速的腐败，产生有毒的组胺以及尸胺、腐胺。它们虽然毒性不算强，但看名字就能想象味道了。理论归理论，实际生活中我们还会面临另一个问题，比如过节的时候，我们经常收到十几只装的大闸蟹礼盒，放着慢慢吃吧，螃蟹死了只能丢掉，太浪费。一锅全蒸了吃吧，实在没有花几个小时掏黄抠肉的雅兴啊。
1: 那这大闸蟹蒸熟了放冰箱慢慢吃行吗？
0: 行啊，如果放冷藏的话，记得蒸熟后尽快使用保鲜膜、保鲜盒装起来放进冰箱，为了安全和口感口味，吃的时候最好再上锅蒸一次，并且在一天内吃完。如果蒸熟了放冷冻，理论上可以，但冷冻过的熟大闸蟹
1: 不好吃，
0: 蟹肉会被冰晶破坏，吃起来口感发绵，珍贵的蟹黄、蟹膏富含油脂，在冷冻环境下也会慢慢氧化，冻得越久越容易有苦味、
1: 哈喇味。
0: 多说一嘴啊，超市里有很多冻螃蟹，所以可能有人会把一时吃不完的活螃蟹也直接冻起来。
1: 这可不行啊，
0: 一来冷冻没法杀菌，因此超市里卖的冻蟹大多数为海蟹，而不是细菌更多的大闸蟹等淡水蟹，而且拿出来又解冻的话，细菌
1: 又会繁殖起来。
0: 二来超市冻蟹是经过商业速冻的，冷冻过程更快，温度更低，才能让螃蟹更安全和好吃，家用冰箱
1: 可做不到这一点。
0: 第三，大闸蟹体内的酶活性比海蟹高，直接活动也能保持部分的活性，并且持续分解冻死螃蟹的肉，然后产生
1: 难吃
0: 甚至有毒的
1: 生物胺。
0: 收到大闸蟹礼盒，除了一顿吃完，一天吃完，还有个法子，
1: 活活冷藏。
0: 根据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让大闸蟹缓缓冷却到7摄氏度左右保存，能够让它存活长达10天。家里冰箱的冷藏温度一般是2摄氏度到4摄氏度，给大闸蟹裹上湿纸巾，保湿再冷藏，也许也能让它们活得久一些，减少浪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把活大闸蟹和冰箱里其他食物分开放，尤其是熟食。
1: 为啥？
0: 回忆一下我们今天说的核心知识点，就是大闸蟹细菌
1: 真的很多呀。
0: 所以如果吃了肚子不舒服，不一定是因为蟹寒，也可能是因为蟹脏。
2: 来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

0: 改，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喽。商场卖到七八百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他拍和自拍哪个才是真的照片？世界上有一种丑叫做别人拍的自己，明明自己身高也不算矮，脸也不是很大，四肢明明很协调，却被人
4: 拍出了1米4，一夜增了100斤，仿佛身体被掏空。
3: 照片照的丑就算了，拍照的人还告诉你，
5: 这就是真正的你。
3: 难道平时自拍的照片都是假照片？他拍和自拍差距这么大，不由得让人想问一句，
6: 我到底长啥样啊？
3: 他拍这么稀奇古怪，令人绝望，其实是很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曝光效应，我们会偏好自己熟悉的事物，只要经常出现就能增加喜欢程度，这种现象叫做曝光效应，简单来说就是
7: 眼熟会加分。
3: 每天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看久了就会觉得
7: 我怎么这么好看。
3: 不过除了曝光效应的影响，还有个东西叫做动脸效应。视频里的人会比视频截图更好看，静态形象没有动态形象好看，这种叫做动脸效应。也就是说，同一个人静态图会比动态图要丑，动态的面孔更容易激活匹配的神经机制，而且动态的时候观察者不能识别出全部的面部瑕疵，相当于自带了一点美颜效果。所以照片丑也不要紧，毕竟会动的真人更好看。可是有人还会问，
8: 那这个照片它为啥不好看呢？
9: 为什么呢？
3: 其实是因为镜头的广角畸变和长焦畸变，自拍的时候总感觉自己美成天仙，但是同一款手机同一个姿势换了后置摄像头之后，就会出现
7: 这谁好丑我不认识。
3: 不管是前置还是后置，拍出来或多或少都会有畸变问题，因为不同焦距脸部是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的。现在手机的前置摄像头基本都是广角镜头，所以在自拍的时候拍出来的照片会好看脸小，而后置摄像头一般带有长焦镜头，焦距在85毫米以上，拍出来的照片会有长焦畸变。长焦镜头在进行拍摄时越远离被摄对象产生失真越大，这种失真会让人物变得扁平化，失去层次和细节，本来立体的五官会变得扁平，就会显得
5: 脸大，
3: 还附带瞬间增肥的效果，
7: 身体倍儿胖，
3: 突然肥了一圈，当然会觉得
5: 是谁啊？
3: 50毫米的标准镜头加上适当的远离镜头的距离，拍出来的才是最接近真实的自己。当然，因为动脸效应，还需要适当的 PS 美颜来 P 掉一部分的脸部瑕疵。如果要让照片和真实的自己差不多，那就只能选择 P 图了。毕竟 P 过的照片才是真的照片。
10: 白了个白，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

0: 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2: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维生素有 ABCD 但没有 FGHIJ？
5: 为什么呢？
4: 有朋友可能特别好奇，为什么从维生素 ABCDE 突然会跳到维生素 K？ 好好的一家子 FGHIJ 到底去了哪儿？这中间到底有什么隐情？今天佳宇就给你们好好讲讲。维生素是在1912年正式出道的，由波兰生物化学家卡西米尔冯克命名。随着发现的维生素越来越多，大家就用维生素加一个英文字母来区别各种维生素，
6: 是不是有点草率？
4: 就很方便好记。刚开始的第一套起名计划主要是疾病单词的首字母，比如脚气病的拉丁文是 beriberi， 那抗脚气病因子就叫做维生素 B， 维生素 A 也是这么来的。后来人们觉得，哎，还挺顺溜，那也别整什么首字母了，就干脆按 A 到 Z 这么排下去吧，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
6: 多省事儿啊。
4: 后来维生素 C、D、E 都按着这个规律乖乖出现了，但到了 F 的时候
6: 就开始出幺蛾子。
4: 20世纪20年代，人们发现维生素 B 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群物质。科学家很快就找到了其中2种，本来是打算顺延下去，就叫维生素 F 和维生素 G， 但又有人觉得这2种物质都是从维生素 B 里分离出来的，它们不配单独占个坑位。1927年，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直接定了维生素 B1、B2 的叫法 ，F 就这样被抛弃了。没过多久，
6: 又有新成员来了，
4: 必需脂肪酸坐上了维生素 F 的位置，但屁股还没坐热就被人举报
6: 作弊了。
4: 必需脂肪酸实际上是脂肪的组成部分，而脂肪不算是维生素。好家伙，这下直接被踢出了维生素的队伍。就这样到今天也没有维生素能够上位，但罪魁祸首我觉得还是因为维生素 B 家族太多了，后来发现的新物质都是维 B 家族的。有人说维生素 B 一家就像是维生素界的 AKB48，
6: 可以说是人丁兴旺，
4: 成员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在维生素 B1 B2 被发现后， B3 B4 B5 B6 B17 陆续问世，还有 B12A B12B B12C 还有 BC， 可能是因为赶时髦吧，那会儿一发现什么物质就立马会套上维生素的头衔，结果有一部分被证明压根不是维生素，就被
6: 出名了。
4: 一部分是因为拥有了更潮的名字，比如维生素 B5 改名
6: 泛酸，
4: 维生素 B9 改名
6: 叶酸，
4: 还有一部分是因为重名或者被发现实质上是混合物，比如维生素 BC 被发现其实就是叶酸，维生素 B10 和 B11 都是叶酸和 B12 组成的混合物。就因为这样，维生素 B 族的编号后来有很多空缺。现在你知道维生素 B 大概只剩下 B2、B6 和 B12 了吧？好了，我说完了，估计你现在头有点发昏，但是不要紧，你可以重听一遍。
5: 白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三。

0: 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
2: 赞赞，这超级飞侠的主要人物，
3: 超级飞侠研学完毕。
2: 那我问你，这个你知道是谁吗？嗯，包警长。
3: 不知道，包警长。
2: 不知道还包警长。那这个是谁呀？
3: 不知道，小青。
2: 哦，小青。那这个爷爷跟你说是谁吧？
3: 不知道，卡文。
2: 哦，他叫卡文。那这个是谁呀？
3: 不知道，胡须爷爷。
2: 胡须爷爷。那这个是谁呀？
3: 不知道，库雷。
2: 哦，这叫库雷。那这个是谁呀？
3: 不知道，江刚。
2: 哦，你全知道是吧？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乐迪的主要能量是干啥呀？
3: 知道，
2: 帮助小朋友实现梦想。这个库飞他主要是擅长干啥呀？
3: 没
2: 错，哎，高难度的空中表演，知道吧？爷爷跟你说这个小赖啊，你看看，它是粉红色的，它是专门帮助大家
3: 救援。
2: 哎，对，救援的，它救援的是吧？哎，那这个是谁呀？多多。这多多主要是帮助小朋友解决难题的。我讲的好不好？好吧，那你很喜欢听爷爷讲故事吗？
3: 还喜欢。
2: 哎，好嘞，那你给爷爷点个赞。
3: 赞。
1: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4: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

0: 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哦。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1: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
2: 宝宝，爷爷今天给你动物王国里边呢，跟你说5种动物。这5个动物呢，我说说它的特点，看你能不能猜到这是什么动物，好不好？好，听好啊。第一个动物，它是一个蛇，但是呢，它跟一般的蛇不一样，它没有毒，它见人以后呢还害羞，非常内向。这个蛇呀，它的颜色是翠绿翠绿的。这种蛇是什么蛇呀？
3: 翠青蛇。
2: 啊，对对对对对，翠青蛇。第二种，有一种鸟，它像蜘蛛一样，它织的鸟巢啊像布一样，非常漂亮，人们把它叫做
3: 蜘蛛鸟。
2: 哎，对，这回说的准确啊。第三个动物啊，看好，这一个呢是个青蛙，但是它和一般的青蛙不一样，它的颜色呢，它的肚子啊，它的腹部啊是橙色的。这种青蛙叫什么蛙呀？哎，对，乘夫灵蛙，跟爷爷说
3: 乘夫灵蛙。
2: 对了，再看看啊，还有一种青蛙，它的颜色是5颜6色，非常的漂亮。这个青蛙叫什么名字啊？
3: 五彩青蛙。
2: 对。那还有一种动物非常凶猛，它生下来以后啊，它那额头都有一个王字，人们把它叫兽中之王。那这是什么动物啊？
3: 老虎。
2: 哦，动物园都有老虎。
1: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

0: 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1: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
2: 宝宝，今天咱两个扮演一个角色，屁屁侦探里边你盯哪一个人呢？
3: 我扮演屁屁侦探。
2: 好，那我扮演谁啊？
3: 我扮演警长。
2: 好嘞，咱两个通电话，我报案好不好？好。喂，
3: 你是谁呀？
2: 我是知识局长。
3: 我是屁屁侦探。
2: 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屁屁侦探吗？
3: 对呀。
2: 哦，好了，今天我有一个案件要给你报告一下，请你来帮忙好不好？
3: 啊，什么案件？
2: 什么案件？我这是赫赫博物馆丢了一个东西。
3: 什么东西？
2: 一丢这个东西可珠贵了，它是价值连城的一个女神的围巾。大概是今天早上5点多，
3: 发现什么线索了没？
2: 有，发现了，我们的大门被撬了，盗贼呢是走我们大门的两边，他有两行脚印。
3: 好，我们马上去。
2: 好，你自己来吗？
3: 不是，我带着小狗布朗一起去。
2: 哦，你带上你们的团队是吧？
3: 对。
2: 那我们在哪儿等你啊？
3: 在门口吧。
2: 好，你们开着警车马上过来行不行？好，拜拜。
1: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
4: 只要听你细数你曾迷途和那你想跟前途多么糊涂，迟了半秒约你晚饭漫步在那海滨公园，一双足印如同共舞。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

0: 手七对十四支两张谢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谢卡送人，赠送的三对六支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
2: 今天呢，爷爷给你讲一个地球上的故事，好不好？恐龙的故事。那你说你见过恐龙没有啊？
3: 没。
2: 那我见过恐龙没有？
3: 也没。
2: 你爸爸妈妈呢？
3: 也没。
2: 对，都没有见过恐龙。那为啥呢？爷爷给你说说啊。恐龙啊，很早很早以前，很早很早以前，几百年、几千年、上万年、上亿年，出现在地球上一个神秘的恐龙。它长得啥样呢？谁也不知道。哎，它长得怪不怪呢？谁也不知道。后来呢，它就非常轻易而举的占领了这个整个地球。后来经过呀，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年，哦，它突然呢又灭绝了。在地球上消失了，谁也没有见过，这地球上人谁都没有见过它长得啥样。但是现在为啥咱知道恐龙呢？是因为发现了很多恐龙化石，在地上刨出来的化石，人们根据这个化石的样子啊，就画出了今天的恐龙，知道吧？它给恐龙分了分，什么剑龙啊，什么齿龙啊，还有啥龙啊？
3: 雷龙呀，
2: 啊，还有雷龙啊，
3: 还有霸王龙呀，
2: 哦，对，霸王龙啊，还有三角龙啊，对，其实呢，
3: 鳄鱼，
2: 对呀，其实这都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你喜欢恐龙不是？啊，
3: 我喜欢恐龙玩具。
2: 哦，对，你喜欢的是恐龙玩具。
1: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有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

0: 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七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经常听到有人说啊，你看那谁谁谁，学霸照样天天玩游戏，人家就是聪明。这话千万别当真，咱真别被这种表面现象给忽悠了。我邻居家有个男孩叫小航，从小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学霸，中考稳稳考上了市重点，好多家长都羡慕，哎呀你们家小航真省心，天天打游戏还能考这么好。但只有小航妈妈知道，孩子玩游戏从来就是说停就停，每天放学之后小航都会先把作业写完，知识点复习完才会打开游戏玩半个小时，闹钟一响，不管这个战局有多激烈，他都会立刻关机。有一次他正玩到关键团战，妈妈提醒他时间到了，他毫不犹豫地点了退出，还跟队友说明天再战，我得去背单词了。你看学霸玩游戏是把它当成放松的消遣，是自己掌控游戏，可咱们身边更多的普通的孩子呀，是被游戏牵着鼻子走的。我同事家的儿子浩浩就是这样，一开始只是周末玩一会儿，后来变成放学就抱着手机，作业拖到半夜写，甚至是躲在被窝里玩到凌晨。同事说每次让他停，孩子要么哭闹打滚，要么偷偷把手机藏起来，成绩从班级前10一路跌到了30名开外。有一次模拟考，浩浩数学只考了40多分，老师找家长谈话说他上课总走神，满脑子都是游戏装备和段位。浩浩自己也说，我也想停，可是一打开就控制不住，打完这局还想打下一局，总觉得下一局就能升级就能赢。你看这哪里是孩子玩游戏啊，分明是游戏在玩孩子。还有个更让人心疼的例子啊，我老家亲戚家的孩子小雨曾经是个特别阳光的男孩，喜欢篮球画画，但自从接触到了一款竞技游戏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他把所有的零花钱都充到了游戏皮肤，每天放学回家就守着手机，作业敷衍了事，篮球也没有再碰过，把画画本也积了灰。有一次亲戚强行的没收手机，小雨竟然跟父母大吵大闹，说游戏里大家都崇拜我，现实里没有人懂我。后来他中考失利，没考上高中，去了职业学校，可到了学校还是沉迷于游戏，专业课也不上。游戏里他是叱咤风云的王者，和现实里呢却成了逃避学习逃避责任的逃兵。其实咱们都得明白，游戏设计的初衷不就是为了让人上瘾吗？它会给你及时的反馈，打个怪就升级，赢一局就加分，买个皮肤就变好看，这种虚拟的成就感让你不知不觉的就陷进去了。游戏公司要的就是用户在线时间越长越好，玩的人越多，他们的商业价值就越高。可是对于咱们孩子来说呢，这些虚拟的胜利偷走的是实打实的光阴，荒废的是本该积累的学业，耽误的是未来的无限可能。游戏里的关卡可以重来，输了还能再开一局，可是孩子的青春只有一次呀，人生没有回头路。学霸玩游戏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自律，能分清主次，知道什么时候该玩，什么时候该停。而如果我们的孩子做不到自律，一玩就停不下来，那真的暂时不要碰了。别再迷信学霸也玩游戏的谎言了，自律才是差距的关键。告诉孩子，游戏是可以放松的方式，但不能成为生活的主宰。与其在虚拟世界里当英雄，不如在现实生活里靠努力赢得尊重。青春宝贵，别让游戏偷走本该闪闪发光的孩子的人生吧。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2: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是

0: 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九九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生孩子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一句特别浪漫的话是这么说的：生孩子不是为了传宗接代，也不是为了养儿防老。而是为了给予爱，欣赏生命，不需要孩子多优秀，不用他们为我们争光，只希望这个小生命能够健康快乐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尽情地享受一次人生，有幸陪他走过一段成长的旅程，就一生足矣。这话听着真的是很动人，可现实往往很骨感。当那个软糯可爱的小婴儿慢慢长大，开始不听话，不爱学习，听不进去劝告的时候，哪个负责任的父母能不揪心呢？焦虑、愤怒、懊悔，这些情绪总会在某个瞬间涌上心头。是啊，脱离世俗去谈养娃的精神追求，多少有点空中楼阁。我们嘴上说着健康快乐就好，可转头就会担心孩子将来没有挣钱的能力，日子该怎么过？说完全不靠孩子养老，好像也未必能够做到。其实啊，养孩子从来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一场相互成全的修行。我们看着孩子从蹒跚学步到独立奔跑，从咿咿学语到侃侃而谈，这个过程里我们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和成就感，而孩子呢，在我们的陪伴和引导下慢慢认识了世界，成为自己。我们教会他勇敢和善良，他也教会我们温柔和耐心，我们为他们遮风挡雨，他也用童真治愈我们被生活磨平的棱角。那些辅导作业时的鸡飞狗跳，那些顶嘴叛逆时的心力交瘁，那些担忧焦虑的日日夜夜，其实都是这场修行里的必修课。没有完美的父母，也没有完美的孩子，我们和孩子一起跌跌撞撞，一起成长，这才是养娃最真实的意义。最后我想对各位爸妈说，别太苛责自己了，也别苛责孩子，这场相互成全的旅程慢慢来就很好。你有没有在哪一刻被孩子的某个举动治愈了呢？更多视频内容欢迎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5: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2: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

0: 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最近好多爸妈都说，一到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家里就像战场，刚开始母慈子孝，最后鸡飞狗跳。到底要不要陪孩子写作业？我们说过很多次这个话题了。其实很多家长都理解错了，陪孩子写作业的核心是什么？学习兴趣永远比学习成绩更重要。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坐在孩子身边，心里默念一百遍，要有耐心，要讲方法。可同一个知识点讲了两遍，孩子一脸迷茫。再加上他坐没坐相、抠橡皮、玩铅笔，你的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最后不仅自己气得胃疼，还忍不住吼孩子，把他的自信心打击得一干二净。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儿，越辅导越差。这话听起来有道理啊，但是咱们得结合孩子的年龄来看啊。对一个刚上小学、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孩子来说，让他完全自律、自觉地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说实话真的不现实。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把辅导作业变成陪伴学习。你品品这两个词的区别，辅导是我居高临下的教你、管你，而陪伴呢，是我们并肩作战、共同成长。怎么做到陪伴学习啊？很简单，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别盯着他的作业本，别当那个纠错机器，就坐在旁边安静地做你自己的事儿。比如读一本书，处理一点工作，甚至写写手账，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是一件自然的事儿，不是爸爸妈妈盯着才要做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咱们要学会看见孩子的进步，哪怕只是很小的一点。比如孩子今天写作业还是忍不住抠了会儿橡皮，但比昨天抠的时间短了，你就可以夸他，宝贝儿，妈妈发现你今天很快的就放下橡皮专心写字了，这就是进步呀。把缺点变成优点来夸孩子，才会越来越有自信。等孩子慢慢长大，好的学习习惯养成了，自律性也越来越强，咱们再慢慢放手。这就像开车，孩子的学习之路很可能就像一辆破车，磕磕绊绊，但是他只要愿意往前跑，咱们就做那个在路边鼓掌的人，而不是硬推着车走的人。毕竟推着走的车永远跑不远。最后想跟各位爸妈说，成绩只是暂时的，热爱才是永久的。咱们养孩子的 KPI 啊，从来不是那张满分的成绩单，而是孩子脸上那份从容自信，是他学习发自内心的喜欢。更多视频内容，欢迎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5: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2: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剩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4: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

0: 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你说咱们当父母的最能拿得出手炫耀的是什么呢？是家里的大房子、豪车，还是柜子里的那个攒了好久才买下的奢侈品包包？我猜正在听节目的你心里早有了答案，都不是。真正能让咱爸妈挺直腰杆笑着跟人念叨的是咱亲手带大的那个孩子。他不一定成绩最拔尖，但是待人接物懂礼貌。他不一定能成为天才，但是知足常乐，眼里有光。他不一定会说漂亮话，但是在你最累的时候默默地给你捶捶背，在你生病的时候笨手笨脚地给你倒杯热水。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孩子刚出生的那会儿啊，咱们满心期待，盼着他能成龙成凤，能当学霸做天才。等他上了小学呢，辅导作业鸡飞狗跳之后，咱们的期待就降了一档。哎呀，能考上个普通大学，平平安安的就行。再后来，看着孩子每天蹦蹦跳跳的样子，又觉得啥大学不大学的，健康快乐成长才是顶重要的。到现在呢，估计不少父母跟我一样，每天在慈母和毒妇之间反复横跳，心里默念只要不气死我就谢天谢地了。小时候的孩子软乎乎的，一个笑脸就能把咱的心给融化，长大了一句顶嘴，一次马虎就能把咱的肺给气炸，这大概就是当妈的修行吧。但是你有没有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咱们自己家的孩子啊？就像那句话说的，不能用爬树的能力去评判一条鱼，他可能数学卷子上红叉连篇，但他能做出一桌香喷喷的饭菜。他可能背书总记不住，但是他会记得你的生日，偷偷的给你准备小惊喜。他可能体育课跑不快，但他会在你剥小龙虾剥得手酸的时候抢过盘子说，妈妈歇着我来。前阵子我听到一位妈妈分享啊，说她儿子成绩中等，每次开家长会她都有点不好意思。但有一次她发烧卧床，10岁的儿子自己煮了粥，还学着给她物理降温，守在床边寸步不离。她说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的孩子比任何学霸都棒。真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学习好是优势，会体谅人有担当更是难能可贵的财富呀。所以各位爸妈，别总盯着孩子的分数焦虑了。你的孩子他懂得感恩，懂得体贴，他就是你独一无二的镇宅之宝，是你这辈子最值得炫耀的资本。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2: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心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今天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第一，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类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就像是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至吸收就可以了。然后

0: 搭配全套的产品效果更好哦。而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都可以用它，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最后来说一说价格，日常价99块钱一盒，今天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来吧，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可以随单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拿到四盒正装加两片试用装。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传统的掌故讲究最温暖的合家团聚，补上一堂国学课，这个中秋最中国。私家车999，中秋习俗知多少。
2: 中秋节到了，肯定各地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活动，其中舞火龙是特别值得推荐的。舞火龙是香港中秋节最富传统特色的习俗，从每年农历的8月14晚上起，铜锣湾大坑地区就一连三晚举行盛大的舞火龙活动。这火龙长达70多米，用珍珠草扎成的32节的龙身插满了长寿香。盛会之夜，这个区的大街小巷，一条条蜿蜒起伏的火龙在灯光与龙鼓音乐下欢腾起舞，特别的热闹。这个中秋小长假，大家有时间不妨去香港看看那边的舞火龙。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

0: 的王邂逅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诗意中秋，今天给您推荐张九龄的作品《望月怀远》。《望月怀远》是唐代诗人张九龄的五言古诗名篇，全诗通过望月寄托对远方亲友的深切思念，其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为千古传颂的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蜜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请

0: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1: 诗意中秋，今天给您推荐苏轼的代表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全词以中秋望月为线索，表达对弟弟苏辙的思念和旷达的人生态度，被后世誉为千古第一中秋词。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

因有恨，何须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心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4: 诗意中秋，今天给您推荐辛弃疾的作品。

一剪梅，中秋无月。这首词是南宋词人辛弃疾创作的一首词，全词通过回忆往昔赏月与今宵无月的对比，抒发了词人壮志难酬的情怀。意对中秋，丹桂丛，花在杯中，月在杯中，今宵楼上一尊同，云湿纱窗，雨湿纱窗，浑欲乘风问画工，路也难通，信也难通，满堂唯有烛花红，悲且从容，歌且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

0: 子蟹包培、蚕蟹包培、无肉包培、无黄包培、缺秤包培，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今天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第一，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类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就像是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至吸收就可以了，然后搭配全套的产品效果更好哦。而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都可以用它，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最后来说一说价格，日常价99块钱一盒，今天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来吧，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可以随单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拿到四盒正装加两片试用装。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山羊这种生物究竟有多牛？在网上曾经流出过一些高能动图，一群喜马拉雅蓝羊被天敌逼入绝境后，领头羊毫不犹豫地跳下了百米山崖，简单粗暴，姿态优美。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搜索一下。即使是360度立体高糊画质，我们也能很清楚地感受到，山羊这波走位真的是
4: 蛇皮。
3: 在我的印象中，羊有三宝：温顺、吃草、味道好。其实啊，山羊也有三宝：飞檐走壁、树上跑。作为极限运动的祖师爷，山羊还保留了一点小爱好，闲暇时去悬崖上散散步，在接近90度的峭壁上思考扬声。
5: 为什么山羊不恐高？难道是因为眼睛看不见吗？
6: 为什么呢？
3: 哼，人类敢拿自己的眼睛跟山羊比？人类的眼睛跟多数动物一样是圆形瞳孔，视野范围在160到210度之间，山羊的瞳孔是水平状的，视野范围在320到340度，几乎没有死角。山羊的视野接近360度，连自己的尾巴都能看到，好吗？更何况是脚下的深渊，它只是单纯的不怕。在意大利有座新基诺水坝，高达50米，约等于15层楼高，而且水坝几乎垂直于地面，人要是落在上面压根儿不敢坐滑梯，就连有专业设备辅助的登山家都不敢说上就上。而一群野生山羊不仅上去了，还走得格外悠闲。
5: 搞得这么刺激是为了生存吗？
7: 还是为了躲避天敌？
6: 为什么呢？
3: 不，动物学家表示，他们只是想舔舐一下大坝岩石上的
5: 盐分跟矿物质。
3: 山羊能这样自在的飞檐走壁，归根到底还得感谢那双
5: 小羊蹄子。
3: 山羊腿短，骨架轻巧，重心接近地面，不管是攀爬还是行走都十分稳健，尤其是一双小羊蹄堪称天然登山靴。羊蹄张开时可以牢牢抓住微小的岩石凸起，羊蹄并拢时指尖可以挤进岩石的裂缝，只要能在岩壁上找到一丁点的坑洞，山羊就能用蹄子抠住，稳得像被卡住一样。靠着一双羊蹄，山羊在峭壁上反而比平地更有优势。
5: 那生活在平地的山羊干啥呢？
3: 上树。在摩洛哥南部有一种会爬树的羊，摩洛哥的气候炎热干燥，又缺水又缺草，当地的羊为了吃饭只好学会了上树。而且他们不是简单的上树，他们能在树上荡秋千，甚至站在枝头上呈现一幕
5: 羊上树的奇景。
3: 现在羊上树已经被评为全球自然界七大奇观之一。所以你说这个羊有多牛呢？哎，它确实很牛，因为它本来就是牛科动物嘛。
6: 来了个白马。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4: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

0: 刷视频，全靠他在背后默默干活呢。
1: 对哦，我之前还以为手表里的石英就是块普通石头，原来他这么厉害啊。那他到底是怎么让时间走得准的？
0: 这个我专门查过，它有个超神奇的特性叫压电效应，就是说你给它通上电，它会像跳芭蕾似的有规律的震动，反过来敲它一下还能发电。最绝的是它每秒震动的次数特别固定，是32768次，刚好是2×15次方，电子电路数够这个数就知道一秒钟到了，是不是特别聪明？
1: 哦，这个数字听起来好精确啊，为什么偏偏是32768呢？
0: 我猜应该是因为二进制吧，电子设备处理二进制最方便，2×15次方刚好能被电路轻松分成一秒。你想啊，如果用个别的数，比如30000，电路还得费劲换算，这个数就刚好能一步到位，工程师们肯定是算过的。
1: 那石英凭什么能打败其他材料啊？地球上矿物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选它？
0: 这你就问到点子上了，它有3个硬核优势。首先是稳，普通石英晶振每天误差不到1秒，高级的甚至能到1/10000秒。你知道机械表每天误差多少吗？可能几十秒呢。石英表走1年都赶不上机械表走1天的误差，是不是差远了？
1: 这么稳啊。那第二个优势呢？
0: 第二个是便宜又多，石英占地壳重量的12%，随便挖块石头可能就有它，而且加工技术特别成熟，普通电子表用的晶振可能才几毛钱，成本低到你不敢信。第三个就是抗造，它硬度是摩氏7级，比玻璃还硬，你手机摔地上可能屏幕碎了，但里面的石英晶振一点事儿没有，照样给你计时。
1: 这么厉害啊。那它除了在手表里还能用到别的地方吗？
0: 太多了，现在整个数字世界都离不开它。比如你的手机里至少有3到5颗晶振，负责系统计时、通信信号同步，没有它你连时间都看不准。还有 5G 基站里的高频晶振能让信号传输精确到纳秒级，不然咱们刷视频怎么可能这么流畅？
1: 纳秒级那是什么概念啊？
0: 1纳秒就是10亿分之1秒，你眨一下眼睛都要几百万纳秒呢。还有金融交易系统用的那种恒温晶振，每天误差才10纳秒，因为对他们来说1毫秒的延迟都可能损失几百万。 GPS 卫星虽然用原子钟，但地面接收设备还是得靠石英晶振同步信号，不然导航可能偏差几百米，那可就麻烦了。
1: 那现在有没有比石英更厉害的东西啊？比如以后会不会被别的材料取代？
0: 现在有个叫 MEMS 振荡器的，体积只有石英的1/10，还能集成到芯片里，特别适合智能手表这种小设备。不过它的稳定性目前还比不上高端石英晶振，在那些需要超高精度的地方，比如金融交易、卫星导航，石英还是无可替代的王者。
1: 原来如此，我今天才知道这块小小的石头居然这么重要。下次我看手机时间的时候，一定要想想里面那块每秒震动32768次的石英晶体，它真是咱们数字世界的隐形守护者啊。
0: 对呀，它就像个默默干活的管家，用最朴素的震动支撑起了整个数字世界的时间秩序。今天咱们聊得真开心，希望大家以后也能多关注这些身边的小科技，说不定下次你拆手机的时候还能认出那块亮晶晶的石英晶振呢。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次见。
1: 下次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那时候我们两个人不知道明天会有多远。

0: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心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个问题，在水里生活的鱼会感到口渴吗？关于水，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啊，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人不吃饭只喝水可以活7天，不喝水只吃饭只能活3天。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水里的生物也像我们一样依赖水吗？一直生活在水里的鱼，它们也会口渴吗？根据我多年对楼下王大爷鱼缸的细心观察，最终我得出了一个答案，只要有生命就需要喝水，所以说鱼类也必须喝水。根据水的不同，鱼大概分为2类，一类是淡水鱼，一类是咸水鱼，也就是海鱼。这两者在喝水的时候啊，会有着不同的行为表现。淡水鱼血液的盐浓度高于它周围的水，如果它们喝水，就会面临血液被稀释的风险。所以为了维持身体内的水盐平衡，淡水鱼不会主动喝水，而是会利用渗透作用，通过皮肤和鱼鳃吸收水分，然后排出更加稀释的混合物，用来防止体内有过量的水。而海鱼血液的盐浓度是低于周围的水，因此它们一直面临脱水的威胁，所以需要不断的主动的喝水。由于海鱼鳃的独特结构，它们可以喝进盐水，处理之后再排出体内多余的盐分。当然这也有个特例，就像鲨鱼一样，它们的体内含有高浓度的尿素，这样鲨鱼不仅不会失去水分，反而还可以对海水进行反渗透，让海水中的水分向鲨鱼体内渗透，这样鲨鱼不用喝水也能保持体内的水分充足。所以啊，这鱼类真的没有强烈的喝水冲动，不像人类，鱼的口渴更多是一种条件反射，而不需要有意识的去决定。说到这儿，我感觉我也有点口渴了，我得赶紧点个知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0: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0%，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0%，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

0: 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个问题，为什么人吃饱了就会马上想睡觉？过年期间胡吃海喝成了很多人的日常，这也让一部分朋友都有了吃饱了就犯困的问题。早上起床吃完早餐就困了，好不容易撑到午餐，刚吃完又困了，饱餐过后的困倦感究竟是为什么呢？真相有三个，首先这和胆囊收缩素有关，人体内分泌的胆囊收缩素在饭后两小时内有明显升高，两小时后开始回落，所以说是睡意也是在饭后开始显著增加之后趋于平缓。其次，这种困倦感也跟食欲素含量低有关，这个食欲素是人下丘脑分泌的一类激素，食欲素的含量与人类的饥饿感以及睡眠有着直接的关系，当食欲素含量低下，人就会觉得昏昏欲睡，不想运动，而食欲素含量高的时候，情况就会截然相反，人会变得非常清醒而且活跃。第三，这个困倦感还和人的副交感神经亢奋有很大的关系，通常在食物的刺激之下会让人的副交感神经相对亢奋，这一亢奋呢就会增强我们的消化功能，除了促进人体吸收营养物质补充能量之外，还会让我们的血压下降，心率减慢，体温降低，呼吸减慢，而这些表现都容易引起我们进入睡眠，所以在吃饱饭之后不能立刻睡觉，因为这样不但不利于消化，还可能会引起食物反流，刺激食道。午饭后不妨先站个十几分钟，或者起来走走，半小时之后再午休，一方面可以缓解餐后立马出现的困倦感，另一方面也给了消化系统的工作时间，减少它的负担。另外这个午休的时间如果过短的话，会达不到休息的效果，而时间太长就会出现睡不醒的状况，就算是醒了也会觉得有轻微的头痛和全身无力感。实际上午休15到30分钟最适合，这就能达到非常好的养精蓄锐效果了。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19，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今天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第一，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类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就像是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至吸收就可以了，然后搭配全套的产品效果更好哦。而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都可以用它，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最后来说一说价格，日常价99块钱一盒，今天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来吧，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2片试用装。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3: 繁花由王家卫指导监制，胡歌、马伊琍、唐嫣、辛芷蕾领衔主演，由本昌、郑恺、陈龙、董勇、吴越、陈国庆、江一磊、黄觉特邀主演的当代都市剧于2023年播出。这部剧根据金宇澄的同名小说改编，故事围绕阿宝展开。上个世纪的90年代，煌煌大时代，人人争上游，阿宝也变成了宝总，成功过，失败过，在上海留下了一段人生传奇。有过金碧辉煌，有过细水长流，男男女女，长长跌跌，道尽一个时代的情。

0: 巨珍。
1: 9981难，我有情关难过。
2: 人们总会要被一样东西套牢的呀，不是股票就是房子，
1: 还有女人。
0: 导演王家卫的镜头语言摇曳多姿，繁花带给我们的更是一个纯正的上海滩故事。营造氛围之外，镌刻人物，勾画背景，表达心情，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腔调。风云激荡之间，繁花对上海市井烟火娓娓道来，也铺垫了全剧细腻暖实的底色。繁花的电视剧叙事美学与影像美感圆融均衡，完成了电视剧影像水准的革命性提升。
2: 市场永远是对的，错的只有自己。冲得太快还逃得太慢，肯定是要吃瘪。头顶在肩膀上，脚长在自己身上，只要保护好自己，机会永远比风险大。
1: 做生意要沉得住气，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好戏全在后头。
0: 商战戏是繁花的骨架，但剧集没有止步于商战，情商则是繁花情感线的核心。繁花更是超越了情感故事传统的道德判断，呈现出了更丰富的人性复杂。或许男女在相处中各自对感情的期待原本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如同宝总和林子。
3: 你后悔，你只要多讲一句你后悔认识我，我钞票也还给你，叶东京也一道还给你。今天不是你出去不要进来，就是我出去不要进来，两个人只能留一个。你心里面心疼谁，你就把叶东京给他做好了。

0: 或许财富和爱情带给人们的激情与快乐本就带有同源性和相似性，难以兼得或顾此虚彼也是很自然，如同宝总和李李。
1: 人生是一场荒凉的旅行，烟花背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沧海桑田是缘是劫也是宿命，如果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是一种必然，那么阴差阳错失之交臂也可能是另一种必然。

0: 或许爱的能力本就关涉个体对世界与他人的笃定与信任，外部世界难以把握，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也很正常，但也并不轻松，如同宝总和汪小姐。
1: 你很像我认识一个朋友。
2: 谁啦？我认识不啦？
1: 认识的，长得好好看啊。又是你了，你笑什么啦？
2: 讲
1: 讲什么啦？
2: 是谁啦？

有别于原作的苍凉悲悯，电视剧则呈现出树树繁花去复开的开阔温暖。繁花到底是对原著的魔改还是神作？就像你去林子的夜东京吃饭，你当它是一碗家常泡饭还是一份山珍海味？最后吃出什么滋味，只有你自己能体会。 但可以确定的是，繁花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当中成为电视剧的孤品。

0: 过去无所不在，遇到过的人，发生过的事，组成我们的身体发肤，呼吸心跳，生命之树循环往复。我们知道自己在每个春天会开出什么样的花，也知道秋天一定不会结出什么样的果，但我们依然会期待下一个冬去春来，繁花似锦。赤子之心常在，人不想替晓得。
1: 多年前有句歌词，爱到不能爱，聚到终须散，繁华过后成一梦，如今放在繁花中好像格外合适。世界上不可能有人成为宝总，但只要你愿意，你却可以成为林子，成为李李，成为汪小姐。一束繁花盛开，是花朵是主角，还是枝干是主角呢？宝总愿意作为枝干成就每一朵繁花，何尝不是一种因果？换种说法，爱而不得或许不是一件遗憾的事，而是留住美好的最佳方式。如果可以，我希望时间能停留在那一夜夜东京开大圆台的时刻，但人在时间里没得选择，因为他一分一厘都不会让给你。我们能做的只有让自己的心选择停在哪段年华中。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4: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用声音

0: 我想说的是，
1: 里面以盛唐为背景，讲述安史之乱之后，整个长安因战争陷入混乱，身处动荡局势之中的高适回忆起自己与李白的过往的故事。
0: 李白，那时正当我大唐开元盛世。
2: 在下李白。
0: 高适。
1: 影片当中共计出现了48首唐诗，主创团队希望观众每听到的一句诗都能够唤起儿时的记忆，而并不是单单只想起并背诵全文。
3: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1: 他们更是将盛唐的诗意意境视觉化，其中祥云的线条和色彩来自于古代壁画，创作者用特效软件进行精细的三维建模，使其立体化，从而将奇幻的构想构建为真实可感的景观。影片对于诗人的刻画更倾向于真实化，这是一个个在历史当中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他们的形象不应该只出于刻板印象，而是应该以诗歌为标尺，以史实为参考。
2: 总有一日我要写出一篇压倒古今诗人的诗来，
0: 我要直取长安，叩天子门。
4: 我性感
5: 高35，你心中的一团锦绣从没有脱口而出。
1: 影片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烈的家国情怀，每一位诗人个性迥异，命途多舛，但背后都是对于家国天下、黎民苍生的深重责任，这些才是才子之间的真正友情。也正是因为这些，也让诗歌变得更加绚烂，也更是因为时代的动荡，也越发显得情比金坚。
5: 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
1: 影片的主题有两个，一是人们对理想的不懈追求的精神，二是高适和李白之间彼此欣赏的友情。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人类总是要追寻内心的梦想。影片通过展现李白、高适等先贤的故事，探讨了人类永恒的主题，如何在变幻的人生中保持初心和追求理想，以及坚持与放弃的抉择，揭示了变与不变之间的关系。时代的变迁和岁月的流逝虽然在改变，但是我们内心的坚定和自豪依然保持不变。我们能从这些文人墨客的经历中汲取力量和启示，坚持追求梦想，在人生中创造独特的轨迹。在高适和李白的成败、进退、取舍、得失当中，我们看到了现实生活的影子，从而对人生、对命运的话题产生新的思考。创作者没有局限于诗人的一己悲欢，而是通过讲述诗人的人生经历，铺陈出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高适和李白这两个人物如同两段不同的声部，奏响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之间交织互动的绝响，同时也为我们呈现了个人理想和家国情怀同频共振的复杂旋律。影片的可贵之处更是展示了教科书之外的多面性，杜甫年幼的活泼可爱，青年时的朝气蓬勃，高适除了能提笔写诗，也能凭着高家枪法驰骋沙场，而李白除了鲜衣怒马仗剑天涯，也有着入世的曲折、出世的无奈和暮年的颓唐。观众喜欢唐代，也喜欢李白，但了解喜爱并不能仅仅是片面和扁形的朝代和人物，更要了解一个有血有肉、立体生动的全貌。影片更让我们相信，只要诗在，文脉也会在；只要书在，文化就会一直存在。
0: 只要诗在，长安就会在。
1: 当观看了电影，你会发现那些年少时曾经囫囵吞枣记下的诗句，可能在你人生的旅程当中，某时某刻一下击中你的内心。
6: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宇宙探索编辑部是由孔大山执导，由杨浩宇、艾米亚领衔主演，于2023年上映。影片讲述了科幻杂志社年近中年的主编唐志军，因一个困惑了他一生的难题而误入啼笑皆非的寻找地外文明旅途的故事。
3: 唐老师，真的有外星人存在吗？
4: 他是人吧，每天就寻思什么外星人呢，去扒拉个外星人。
5: NASA 的官网又没有发布什么突发事件。
4: 说白了就是一个名词。
5: 不排除是某两个机器的汇合，导致我这电视机现在过载。
2: 科幻杂志《宇宙探索编辑部》的主编唐志军，几十年如一日的痴迷于寻找地外文明，而杂志社已日渐式微，唐志军也成了落魄潦倒、鳏寡孤独之人。有一天，他接收到一个疑似来自宇宙深处的异常信号。但是这个信号却又忽远忽近，如梦幻泡影， 于是他召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伙伴们，带着那个困惑他终生的问题，踏上了寻找外星人的旅途。宇宙探索编辑部和一般意义上的科幻片不同，它杂糅了荒诞、黑色幽默、公路片的元素，以伪纪录片的形式带领观众寻找外星人的同时，也进入一个落魄中年男人的精神世界。导演以他颇具个人风格的幽默和浪漫，为我们展示出中国科幻电影的另一种可能。
6: 唐老师，这么远都找到这
7: 里，满世界找外星人这件事情就很酷。
6: 但是我要告诉你，
5: 有没有听到临时听不到的声音？
8: 我耳朵是聋的，
9: 聋的。
6: 唐老师，没在这里。
2: 用独特的拍摄风格和叙事手法，把五个段落的故事清晰呈现，内容荒诞又有趣，搞笑又治愈，内涵深刻，感情动人，可以说是一个特立独行又风格迥异的电影。抛开电影里的民科和超自然奇观，以及那些稀奇古怪似是而非的奇葩论证，电影的内核其实是讲一个人一门心思走到底的疯癫。

0: 是很多科幻故事以及极致的想象力所描绘出的星辰大海，而是那种对于星辰大海向往的本身。这就是宇宙编辑部的神奇之处，它根本不需要拍出星辰大海，甚至到底见没见到外星人也不需要给出答案。重要的是那种执念，那种上下求索，以及那些喃喃自语、絮絮叨叨中透出来的人生智慧。
1: 我们所有人生活的地球，就好比是我手里的这颗沙子。宇宙里面所有的星球，比我们地球上所有的沙子加在一起还要多得多得多，所以不可能只有地球上存在着生命。
0: 不论是民科还是自娱自乐，探索精神的坚持就是普通人求索的过程。宇宙探索编辑部能够提醒我们，有好奇心是好的，它能够让我们挺过生活的困苦，擦干眼泪，在未知的生活里继续走下去。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今年中秋走心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4: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5: 这一次向您推荐由我参与演出的电影《热烈》，我在电影当中扮演一位赛事解说员，见证着主角陈硕成长的历程。
6: 评委员王彦博，今天我将和我的搭档王腾霄老师一起为各位带来现场的实况转播。好的，我杭州即将举办亚运会，而劲舞也成为了亚运会。
5: 电影《热烈》是由大鹏执导，黄渤、王一博领衔主演，刘敏涛、岳云鹏、小沈阳主演的电影于2023年上映。影片讲述了面对窘境仍然坚持自己梦想

0: 的陈硕，在偶然间遇到了人生伯乐丁雷。在数次的阻碍和困难当中，两人带领团队突破困难，并最终双向奔赴的故事。
1: 请来掌声有请杭州第一俊美小旋风陈硕。
2: 我听老谢说你在给叹号惊跳舞呢。
3: 惊叹号吗？
0: 丁雷遇到了心怀热爱、赤诚追梦的青年舞者陈硕，机缘巧合之下，陈硕加入了丁雷经营的街舞团惊叹号。舞团内高手如云，性格各异，与陈硕碰撞出不同的火花。面对家庭和梦想的拉扯，陈硕坚定初心，在努力工作补贴家用的同时，也朝着自己的梦想不断前进。
3: 我觉得我是有进步的，如果您觉得慢，我可以再提提速。
4: 别瞎练了，凯文要回队里边了，我不需要你了。
0: 其实关于追梦的故事大都相同，这也和人生的剧本也相差无异，生、活、死亡，只不过在这样的大框架之下，有的人生得精彩，活得伟大，死得光荣；有的人生得渺小，活得艰难，死得委屈。将框架的关键词修修补补、替换改变，又能变换出很多不同的细节。每个人的故事都能囊括其中，但又完全不同。做自己，过自己的人生。生活需要热烈。

0: 大鹏导演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让每个平凡人都能在电影中找到自己情感的投射区，所有的笑点、泪点、燃点都是水到渠成，没有一丝刻意。
1: 我这一辈子就看这么一件事，我必须得有个结果。放到舞蹈里边能趟这么一回，我觉得挺得劲的，挺热烈的。
0: 在电影当中，陈硕虽然家境贫寒，但是内心富足，他的妈妈给了他足够强大的内心力量，这样的孩子能够在逆境当中不怨天尤人，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热烈并不仅仅是一部励志喜剧，更在电影当中融入了深层的人生哲学。看完热烈，你会瞬间和自己曾经的焦虑和解，即便人生这条路充满艰辛，我们还是可以和陈硕一样美好的拥抱生活，只因为有人告诉我们，不可以也是可以的。
2: 陈硕，
3: 就一直跳商演啊，没进专业队啊？
4: 那最厉害的是不是跳一场能把家里的债全还了？完了债，你可以去跳职业队了，你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3: 想不想来青台号玩玩？
0: 你要写热烈，就不能只写热烈，你要写年少迷茫，以为在地铁、在商场、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发出光芒。你要写热血难凉，落魄一生无人鼓掌。你要写命运回响，赌上人生的中年，梦想的子弹也终于射中他的胸膛。你要写妈妈从不对苦难流泪，当看到儿子站在舞台上之后，却可以泪洒当场。你要写苦厄难夺凌云志，不死终有出头日。写冷眼旁观，写掌声雷动，写几千个日夜换这一次出场，写高朋满座为你喝彩。你要写的热烈不只是青春，你要写的热烈是你自己，是每一个被生活压得匍匐在地的平凡人，都有资格站在人生最热烈的战场。
2: 一直努力就是成功，我希望我自己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2: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3: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4: 馆长你好。
5: 好的，请你好。
4: 你好，这边就是咱们的遗址所在地吗？
5: 对，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二里头遗址的核心区域。
4: 嗯，
5: 它主要就是这个工程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2号宫殿和其他一些重要宫殿遗址，另外还有我们的井字形道路，一些重要的发现，铸铜作坊呀，这些都在里面。
4: 视野好好呀，这一块。那我看咱们的博物馆建筑风格也是非常的有特色，是不是灵感也是来源于咱们的遗址？
5: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整个博物馆从空中俯瞰的话，它的形状就像一条盘旋的龙。
4: 啊，
5: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儿发现了我们华夏第一龙。啊，另外呢，还有最重要的，我们看我们眼前的这个材质，在2楼和我们楼顶是大量的这种紫铜板装饰，在我们的1层呢是我们的夯土墙的这种材质，就是这种夯土和铜的结合，实际上就是我们二里头时期最重要的，一个是建筑，就是我们都是这种土遗址，这种夯土墙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另外一个还有我们的青铜礼器，我们的青铜文明，这都象征着我们二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文明的标志。
4: 视野特别的宽阔。
5: 是，它这个道路其实就是按

0: 到井字形大道，这个当时考古发掘的情况
1: 那天呢
0: 做的，就是这个黄色的道路，一直延伸过去，
1: 这整个一直延伸到那头，
0: 对对，
1: 这一大片都是那个遗址，
0: 对，这整个这都是遗址，其实整个遗址面积非常大的，是3平方公里，
1: 就是、现在只是
0: 大概300万平方米，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遗址公园呢是1000多亩地，
1: 是不是也是只是挖掘了一小部分呢？
0: 对，现在我们整个300万平方米这个遗址面积，考古发掘，刚到2%。
1: 哇，馆长，我看咱们的这个墙壁上面很有特色啊，有好多不同的这个图形。
0: 对对，我们看到呢，这个是我们基本陈列的序厅，在序厅的这个墙壁和正面，我们用这种浮雕的形式展现的是我们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60多年来一些重要的发现，有像这种绿松石龙、广格纹铜鼎这样重要的文物，还有我们的1号宫殿、2号宫殿这些重要的这些古代建筑的基址。
1: 待会儿在里面都能看到吗？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进去逛逛吧。
0: 好的好的。我们看到这就是我们第一王朝。从这个大禹治水讲起。
1: 李馆，二里头遗址被称为华夏第一王都，那作为中华文明太原工程的重要支撑，二里头是如何实证中华文明多元统一的？
0: 二里头呢是我们中华第一个王朝夏王朝中晚期的一个都城。我们通过60多年的考古发掘，我们在二里头发现呢有这种多网格，还有这种城市中轴线这样的城市布局，还有一些重要的这种宫殿建筑，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的中国之最，开创了我们中国这种都城建设的这种规划的这种先河。同时呢，在二里头我们出土大量的文物，有这种以青铜礼器群为代表的这种礼器的相关的这种制度，也是我们随后的商朝和周朝的这种礼乐文化制度的这种核心。二里头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以极强的这种包容性，去吸收我们同时期这个其他文化的一个过程，就是兼收并蓄。同时呢，二里头又把这些文化进行了融合，进行了创新，并把这些文化广泛地传播出去，实际上就是见证了我们整个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一个重要时期。整个二里头文化它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 多元包容统一。
0: 对，所以呢，我们说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我们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
1: 李馆，那咱们馆是以夏文化为核心的这样的遗址博物馆，那作为这样的遗址博物馆，咱们的策展理念和其他博物馆有什么不同？
0: 刚才你讲到了，夏文化是我们整个策展的一个核心，我们就是通过我们整个二里头遗址和我们夏文化相关的这些考古发掘60多年来这些重要的成果，用这些实物去实证我们夏文化的存在，让夏文化从这个传说转化为信实，让大家了解我们夏代作为最早广域王权国家这样的一个历史坐标。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通过全面的展示我们在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的这些重要的遗址文物，让大家去了解我们二里头时期这些这个手工业、城市规划，包括及这些现象反映的当时的这种等级制度、国家制度、王权制度，给大家呈现一个相对更加丰满的一个夏代的一个形象，让大家去了解我们夏代夏王朝。
1: 馆长，我知道咱们馆有一件非常精美的兽面纹铜牌饰。
0: 对，就在这个厅，我可以带你去看看。
1: 好。
0: 整个这个厅叫赫赫夏都，就是展示我们二里头出土的最重要的这些文物。
1: 李馆，我看这个叫做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它表面很漂亮的这些蓝绿色的，就是绿松石了哈。
0: 对，
1: 它是下面 应该是有一个底托，
0: 对，它是一个青铜底托和青铜的纹路，

0: 然后和这个绿松石结合起来的这种复合材料。
1: 嗯，它是怎么镶嵌上去的？
0: 它我们从分析当中就是发现，它这个青铜和绿松石之间，包括绿松石之间，它们是有胶的。
1: 胶。
0: 这种胶呢，就是有植物和矿物的这种成分，属于天然的这种胶。
1: 哇，好厉害啊！而且它是刚刚挖掘出来就是这样，不是后来又贴上去的？
0: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考古发现的时候。它是非常完整的，没有一片脱落的，
1: 粘得好牢啊。
0: 对对，
1: 那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它是主要用于什么呢？
0: 我们看它在两边分别有这个四个钮，应该是可以系上。而且我们发现这个铜白石的时候，它是在墓主人的胸部，所以说我们推测它应该是从事某种重要活动或者礼仪的时候佩戴在胸前的，
1: 是一种象征。
0: 对对。
1: 馆长，这个就是被称为华夏第一龙的绿松石龙形器吧？
0: 是的。
1: 这个看起来还确实是能看出来一个龙的形态。
0: 对，
1: 这是它的头。
0: 对对，这是鼻子，我们叫蒜头鼻。
1: 然后眼睛还有点萌，它的这个状态。
0: 对 对, 对。
1: 它这有多少片绿松石啊？
0: 大概2000多片吧。
1: 2000多片，它是覆盖在它的表面。
0: 对，它是下面有一个底托。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是已经看不到底托具体是什么了，但是有机质。
1: 嗯。
0: 可能是木，可能是布，就是经过这个3000多年，它已经腐朽了。
1: 嗯。
0: 但是它是有底托的。
1: 它的这个每一片小小的这个绿松石的这个形态也是很特殊的吧？
0: 对对，它是都是经过精细的打磨、加工，然后拼接起来的。
1: 那这个龙形器。在那个时候是做什么用的呢？
0: 我们现在推测啊，这个整个这个首先这个墓主人他当时他就是一个身份比较尊贵的，有可能从事这种和祭祀有关的这样重要的一个人物。因为不仅有龙，我们还发现了像这种自然贝还有其他的这些漆器啊，一些重要的就是高等级的墓葬。我们又根据相关的史籍来推测，就是这件龙形器它可能跟某些这种祭祀活动有关，可能是一面旗，可能是一个牌饰，啊。
1: 这个龙形器旁边的这个是什么呀？
0: 这个是一个铜铃，在举行这种重要活动的时候会同时出现。
1: 长知识了。李馆，我看这萌萌那条龙啊，足以见得，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咱们中国人对龙的那种喜爱程度了。
0: 对。
1: 它被称为华夏第一龙。
0: 对。
1: 那为什么会说它是华夏第一龙？
0: 首先是因为它是出现在我们二里头遗址，刚才我们讲了，就是我们二里头遗址是我们第一王朝夏王朝的都城，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然后是出现在一个这种高等级的贵族墓葬里面，就是它出现的这个地位这个位置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其次呢，就是我们看这个整个一条龙，它的工艺的这种高超，它的用料的这种珍贵，从各方面讲，它体现了当时非常高超的这种手工业和整个这个夏王朝对资源的这种控制力。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是我们属于第一的位置，叫华夏第一龙。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这个龙的形象，它的眼睛、鼻和它的头部和整个这种身体，实际上它是汇聚了我们之前发现的这些龙形象的这些相关的元素，同时有一个自己独特的这种形象出来。而且它这种形象也进行了一个扩散，周边的地区后来发现的跟它有相关的这种龙的形象也是我们之后的延续，也有这种龙形象的延续流传下去，
1: 又是体现了这种多元包容和统一。
0: 对对，
1: 我要和它合个影打卡成功。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0%，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0%，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

0: 是以毫米计的。
1: 我听我身边比较喜欢绿松石的朋友说，现在去穿这个绿松石的孔都没那么容易。
0: 对对，
1: 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0: 就是说那个时候下人二里头人已经有了非常高的这种手工艺了。
1: 厉害厉害，我们再往旁边看看吧。哇，这有一个好小好小好精美的叫骨猴。
0: 对，
1: 这个可以透过放大镜去看它。
0: 对对对。
1: 啊，一个猴子的形象。
0: 是的。
1: 嗯，这个是什么？
0: 这个呢是我们在一个小朋友的墓里发现的。
1: 哦，是个玩具。
0: 对。我们推测应该是这个在小朋友他生前玩的，或者一个是总之他去世了之后，他的父母是怀着哀思专门把这个特别精美的一个小玩具跟他一起来随葬的。我想这个呢也就体现出我们二里头人的这种精神的世界。
1: 不仅展示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这个文化习俗和审美哈。
0: 对对对，就是这个小猴很可爱。
1: 好可爱。李馆，现在逛博物馆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啊。
0: 对。
1: 那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咱们馆之后，不仅可以看到刚刚我们前面去参观的那些文物，还能够去亲手制作，体验很多的这种文创活动。
0: 对，是这样的。我们博物馆其实在整个设计建造的时候就充分考虑到我们研学的这种需求，有专门的这种研学教室。然后我们围绕我们夏文化开发的有非常多的这种相关主题的研学课程，不仅是小朋友，也有针对成年人的。
1: 啊，我听起来就觉得也很想去试试。
0: 特别是我们像有些课程很受欢迎，比如说我们围绕绿松石铜牌室，我们做的专门有一个这种手工课，就是大家可以用相似的材质，然后通过自己手工把它镶嵌成一面这个铜牌室，把它带回家。
1: 带回家很有意义，很有纪念价值。
0: 对对，是的。
1: 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咱们馆在文物活化利用方面还做了哪些尝试呢？
0: 我想除了研学，我们还在这个特别是数字化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我们在陈列展览中尽可能能用到我们像这种多媒体啊、投影啊这样的一些新的手段，特别是强调了这种互动性。另外呢，我们还专门设置了我们有一个数字展厅，就是用的我们一些最新的像这种裸眼 3D 的技术，还有这种相关的触控，还有这种就是带体感的这种投影这种技术，让大家去感受我们夏王朝里面的一些相关的故事，还有这种手工业的比如说这种绿松石器的这种制作过程。哦，
1: 那我听起来就觉得有点等不及了。您带我去看看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馆长，这个就是科技展厅了哈。
0: 对。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一个沉浸式的裸眼 3D 的一个展厅，它就是结合我们这个二里头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和相关的研究进行了这种形象化的一个展示，利用一些最新的这种 3D 的展示技术。这些画面呢就是我们根据相关的研究和历史记载在二里头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例如像战争、像祭祀这样的国家大事进行了一个呈现。
1: 整个厅都是屏幕。
0: 对对。这是以体验为主的另外一个厅，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周边这几处都是有这种体验互动装置的，主要是我们制陶制作绿松石器这种相关的制作技艺，通过图像，通过游客的互动让大家来体验。这个呢是我们一个二里头的一个祭祀场景的一个呈现，而且它用的是我们这种更加沉浸式的一种体验。除了在这儿看视频，我们还有相关的这种风洞啊，还有相关的这种制造水雾的这种设施
1: 啊，就是身体上也能感受得到。
0: 对，我们能站在这儿能够感受到天气的变化。
1: 这是展示
0: 雨过天晴。就是这个等于说它呈现的是大旱，连年大旱。然后这个夏王他举行的这种祭祀的礼仪。
1: 我看这个天上也都是这个整个云彩都能看得到哈。
0: 对对对。
1: 它是一个立体环绕的这种感觉。
0: 是是你看他做的那个行冠礼，就是这个爵杯，其实那个是礼器。它是接了酒之后是要往

0: 地上撒的。你看他现在跳的这个舞蹈，嗯，他实际上也是根据相关的，哦，对，嗯，就是这种祭祀嘛。你看我们那个绿松石，那个龙形器，嗯，啊，他的理解就是做成这样，这只是我们对当时那种情况的一种猜测吧。
1: 现在有天晴了，
0: 啊，对，啊，
1: 一条龙在天上飞，
0: 雨过天晴，嗯，
2: 啊。旅馆，咱们馆作为探索早期中国的核心载体，未来在传播夏文化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呢？
0: 我们主要就是围绕我们的职责和使命，就是我们夏文化的研究、阐释、传承和传播。嗯。我们博物馆的一些基本的职能和我们当前一些重要的，一些主题也好、项目也好，比如说我们的二里头申遗工作，嗯，还有我们的。夏山文明研究中心，的建设，同时呢，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陈列展览，把我们夏文化和相关的这些历史的含义阐释好，用我们大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能大众能够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夏文化讲清楚，同时我们还要利用我们的社教呀、研学呀。这种相关的公共服务的资源，让大家能够真正的走进夏文化，还结合我们最新的一些数字化的手段，进行一个多维度的一个传播，通过我们的新闻媒体啊，我们特别是现在这些新媒体，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夏文化，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立足我们本身夏文化的这种独特的资源，从这个。文明交流互鉴这个高度，利用好这种国际传播的平台，让全世界能够更多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夏文化，了解我们中华文明的这个起源。同时呢，我们还要充分挖掘我们夏文化和二里头遗址的这种文物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做好这种文旅融合相关的工作。推动我们夏文化成为我们整个洛阳市河南省文旅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点。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

0: 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里侯夏都遗址博物馆的讲解员李航，欢迎您来到二里侯夏都遗址博物馆。从1959年开始，二里侯遗址的发掘经过了65年，在这数十年当中，我们发现了上万件精美文物和多项中国之最。赫赫夏都这个展厅集中展示了夏代60多年的考古成果，有多件国家一级文物和多项中国之最。那么第二展厅的主题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先秦时期，祭祀与战争这两件事情都是诸侯国日常政务中的头等大事，所以第二展厅所有的器具都与祭祀和战争有关。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一起进入到展厅里面，开始正式的参观。自古古人以美食为誉，玉温润无瑕，品行高洁，自古以来都受到中国人的喜爱。在二里侯遗址当中，我们发现了许多玉礼器，像大型的玉章、龟等等，像小型的玉饼形器等。这里我们是看到的二里侯遗址中出土的一件牙章，也被称之为玉章。在古玉图考中有描写，手似刀，有旁出之牙，故称之为牙章。它是由夏代的一种鱼铲型松土工具演化而成。但这件器物器型庞大，制作工艺精良，而且出现了非常精湛的雕刻工艺，不具备实用性。在《周礼》当中记载，牙章以起军旅，以制兵首，说明它很可能是后世君主赐给将军带兵打仗的信物，相当于兵符、虎符，有调兵遣将的作用。在今天的三星堆遗址当中，我们发现了一枚小铜人像，他双膝跪地，手持牙章，祭祀于山川之前，因此有部分学者认为它也是一件祭祀的礼器。而无论是哪一种使用方式，牙章在3800多年前代表的是二里侯文化的政治中心，依靠着二里侯的地理优势向中国各地进行文化辐射。在今天的三星堆，甘肃、福建、香港、内蒙古、广东，甚至是国外的越南地区，我们都发现了带有二里侯文化特色的牙章。所以在牙章的文化圈内，逐渐形成了早期国家政治制度出现的雏形，也是牙章文化传播的辐射范围了。这里是二里侯遗址中出土的唯一一件青铜鼎，它也是全国范围内发现时间最早的铜鼎，被誉为华夏第一鼎。随着国家的出现，阶级的出现，鼎就逐渐超出了日用器的范畴，成为了象征权力等级的重要礼器。这件网格纹铜鼎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造型特别相似，但材质却不再是普通的陶，而是非常罕见的贵金属青铜。要知道，中国辉煌灿烂的青铜时代是夏商周。

三代，而我国铸造青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700多年前的西北地区。当时人们采用的是浑铸法，只能铸造出小型、实心、简单、粗糙的器物。但到了3800多年前，二里侯中原地区，人们发明了非常先进的复合范铸造技术。简单来讲，就是将多个陶范对扣拼接，共同来浇铸，这样就能铸造出中国早期的青铜容器。所以它的出现能够证明中国已经进入到了青铜文明时代，完成了中国实用器从礼器的转型，也是当之无愧的华夏第一鼎。我们都知道，酒是中国人饭桌上最常见的饮品之一，在古代的社交礼仪当中往往都离不开饮酒，因此有学者把夏商时期的礼制称之为酒礼。那有酒必然会有酒器，二里侯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爵、孤、和、尊、甲等等多种多样的酒器，在您面前的这一件就是汝丁文铜爵。这件铜爵长流尖尾细腰收腹，下有锥足，一侧有畔。有学者说它身形舒展，宛如一只凌空飞翔的鸟雀，也有学者说它像一个翩翩起舞的少女，因此被称之为美人爵。它与我们身后的网格纹铜鼎一样，都是采用了中国最早的复合范铸造技术铸造而成，都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容礼器，所以它的审美价值与历史意义兼而有之，被誉为中华第一爵。像咱们的官方宣传头像，以及我们博物馆的馆章、馆徽、各类指示牌，以及电梯立柱，各项文创商品都采用这只铜爵的造型所设计，也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了。那么如此精美的铜爵究竟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呢？首先，我们在它的三足下方发现了架火烧热的痕迹，所以它是一件温酒器。其次，学术界已经认定为它是在隆重的国家祭祀场所之中给神仙敬酒的酒礼器，也是皇室贵胄的身份特权了。上挑的眼眶中，一双浑圆的眼珠与我们对视，它是谁？是龙？是虎？是枭？是羊？还是狐狸？它似乎也在持续向我们提问：你是谁？假如您看过《如果国宝会说话》，那您一定会对这件金玉共振的代表性礼器——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件铜牌饰出自于11号贵族墓葬中，它被放置在墓主人的腹部或身侧，是他身份等级的贵重象征，也曾被称之为千年的凝饰。在它微微拱起的铜制托台上方，被粘嵌了数百片细小的绿松石片，它们被打磨成正方形、圆形、梯形，并以动物特制的胶粘嵌在上方，经过了3700多年，几乎从未脱落。在这之前，中国认为我国青铜的镶嵌技术在春秋战国时期，但这件铜牌饰的出现将我国的镶嵌青铜器往前提前了1000-2000年，开创了中国镶嵌铜器的先河。迄今为止呢，在二里侯我们已经发现了3件类似的铜牌饰了，它们形状各异，在身旁两侧都有对称的环钮，它们可以缝制在衣服之上，当作胸牌或臂牌去使用，也是在隆重的国家祭祀场所之中和天地神人进行沟通的重要物件。那像类似的铜牌饰在今天的甘肃天水、四川三星堆等地也有出土，这些穿越千年的联名铜款不仅仅能够见证当时人们手工业的发达，更是展示了先民们跨越万水千山的沟通往来。这里是二里侯遗址中出土的最大的一件玉器，七孔玉刀，它采用了极薄的玉石制造而成，最后处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

0: 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3: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4: 这里是20后遗址中出土的最大的一件玉器，七孔玉刀，它采用了极薄的玉石制造而成，最厚处0.4厘米，最薄处只有0.1厘米，上窄下宽呈宽长梯形，刀身呈墨绿色，在右下角有黄色的器。在这个刀背上方呢，我们发现了7个等距且排成一条直线的圆孔，这个孔的大小与距离都十分相近。经过研究发现，它们是利用高速旋转的石轴承配合芦苇杆或竹子的根部研磨而成。在它刀底中段还有许多细细的网格纹几何形英文线条，这些是先民们拿麻绳和细线裹上石英砂之后增加硬度切割而成。这两种工艺都能够代表夏代时期有着非常高超的制玉水平。那么这么精美的玉刀究竟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呢？经过考古专家的鉴定，它是由夏代早期农耕用具石刀演化而成的，但是因为它器型庞大，是玉，没有使用痕迹，因此不具备实用性，只能当作礼器。在3800多年前乃至现在，像如此精美的玉器都是不可多得的玉器珍品，所以在2013年被我国列为了第3批永久禁止出境的文物，也是我们的国之瑰宝了。这是在3号宫殿区

所发现的一座贵族墓葬。墓主人是一名成年男子，年龄在30至35岁左右。这里的随葬品非常丰富，数量超过了100件，有玉器、绿松石器、青铜器等。那在这个墓主人的脖子处，我们发现了90多枚海贝。经过考古专家鉴定，它们来自于热带海洋印度洋附近，也是二里侯文化传播的有力证据。那在正中间摆放的就是我们今天翘首以盼的绿松石龙形器。它在2004年一经发现震惊学术界，在中国出土的早期龙形象文物当中都非常罕见，被誉为中华第一龙，也是我们的超级国宝。它由最左端的方形龙头、中间的身体和右后方的条形式共同组合而成，长度超过了70厘米。在龙头上方，眼睛和鼻梁均是白玉的材质，其他身体所有部位采用了2000多片细小的绿松石片共同拼凑而成，每片的大小在0.2到0.9厘米，厚度只有0.1厘米。它们被镶嵌在一个木葛之类的有机物托座上面，但时间久远，这种有机物已经腐朽无存，所以只遗留了上方的龙形框架。那这条龙当时被发现的时候啊，也是斜放在墓主人身上的，龙头在右肩，尾巴在左胯。在墓主人的右手旁边还发现一枚青铜铃铛。在这里为什么会发现龙和铃铛呢？在《诗经》当中记载，周王祭祀于宗庙，有龙旗扬扬、和铃泱泱的场景描写，其中一龙一铃共同出现在祭祀场所之中，因此就有专家认为它俩是个固定搭配，所以我国的考古学者认为这就是中国中记载的龙旗。也有一些参与讨论的外国学者有着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这也是宗教人员手中拿的仪仗工具。其实无论是哪一种说法，这位墓主人的身份一定是一个掌管祭祀的特殊贵族，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再一次能够证明在二里侯社会当中祭祀活动是相当重要的了。这是二里侯遗址当中所发现的最受欢迎的一件文物，骨猴，在2002年出自一个孩童的墓葬当中，它由动物骨骼整体雕刻而成，通体抛光，被打磨成小猴子的形态。大家可以通过放大镜观察这个小猴子的形态，栩栩如生。在猴子的身旁两侧，我们发现了两个精细的圆孔，它应该可以由细线穿成项链、吊坠，当作装饰品来使用。那这个骨猴究竟是由什么材质制作而成呢？目前考古专家给出的推测应该是象牙，因为它外表打磨得太过于光滑，如果继续检测一定会破坏这件文物本身，所以只能留待未来做解答了。那么这只小猴子的出现也能够说明它承载着大人对小孩的思念和寄托之情。视死如生，视亡如存，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对待逝者态度的最好总结。在原始部落阶段，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与人之间的地位相对平等，但是随着阶级的出现，人和人之间的地位也产生了差距，出现了阶级，而阶级的出现也是一个国家形成的必备条件之一了。迄今为止，在二里侯遗址中出土了400多座墓葬，我们通过对逝者身份的尊卑不同，将它们划分成了4个等级。您面前看到的就是1级大墓，它的数量很少，只有10几座，面积在2平方米左右，用木棺、漆棺等作为它的葬具。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玉器、青铜器、漆器、原始瓷器、朱砂以及白陶器等等，这些随葬品都能够彰显出这位墓主人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那么剩下的一些2、3、4等级墓葬，随着墓葬等级的不同，墓内的面积以及随葬品的数量都有所不同。
接着我们看到的是

二级墓葬。这类墓葬它的面积只有1.5平方米左右，出土的有小型绿松石器以及玉器和陶礼器等等，它们所象征的是下层贵族墓。而在我们身后有三级墓葬，这类墓葬它的面积逐渐在缩小的同时，出土的随葬品只有陶礼器，所以它对应的身份是平民。在我们身后的是四级墓葬，他们可谓是社会中最底层的人士了，一般都是人畜合葬，而且随葬品只有一些简单的陶器。更有甚者，他们被杀害之后随意地抛弃在灰坑当中，灰坑指的就是今天的垃圾堆。所以通过四个墓葬等级，随着等级的不同，墓内的面积、随葬品的数量和它的贵重程度都有所降低。这个就能说明在二里河文化社会当中，人和人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产生了奴隶制国家的制度，而阶级的出现也是一个国家形成的必备条件之一了。迄今为止，二里河遗址发掘的总面积在2%左右，约5.7万平方米，以上我们参观到的都只是冰山一角，所以希望有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走进二里河下都遗址博物馆，一起感受这份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卖到。

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

0: 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 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 30% 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

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

0: 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000。

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四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0: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

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

1.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有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

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

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必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五两、母四两、四对八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四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心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

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今天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第一，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类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就像是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至吸收就可以了，然后搭配全套的产品效果更好哦。而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都可以用它，坚持5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最后来说一说价格，日常价99块钱一盒，今天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来吧，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2片试用装。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0%，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0%，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 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有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 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懂。
1: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